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点到31号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等沿海地区将会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30号20点到31号20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作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香港特区政府30号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文件，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北京市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规定平台经营者需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将会在8月1号起施行。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
7: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8: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手里的闲钱的问题啊，有人选择理财，有人选择可能是一些金属来投资，贵重金属嘛，那有人选择会放在各种什么支付宝啊里面的这个，
10: 还有人选择说有一点闲钱，我存一部分，剩下我花掉。
6: 哎，那你花，你看怎么花？你现在这个当今呢，咱们还是能省则省啊。
10: 那倒是，但有一些咱说你完全不花吧，那情绪价值从哪儿提供呢？这还是也得该花花该省省。你比如说，对于女生来讲，有很多的化妆品。咱就省不了，我只能说要么我降低一下这化妆品的档次，要么我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小样啊，或者说有一些特别做活动的一些化妆品去买，因为你如果说一直买小样的话，或者一直买临期的话，你只要能用起来，其实也是一个省钱的小法宝。
6: 那倒是，
10: 大家也可以回复好物，因为本周的好物当中

0: 呢有防晒霜，因为现在咱说七八月份你出门就得涂防晒，
1: 有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这个我们说它的价格相对其他平台会更加省钱一些，
1: 对，是个兰蔻的小白管、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来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个大家回复完好物也能看得见。但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美妆产品以外啊，因为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你看今天的这个天气虽然说没有阳光，然后呢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咱可以出去外面去拍照、或者打卡，你的小裙子啊，你的小短裤啊，你都全都穿出来以后呢、你身上如果没有一个小包来做装饰啊，你就感觉手上有点空落落的。
0: 女生一般出门都愿意带一个大包，你像我就这些年全部都大包，因为有的时候会装 iPad， 有的时候装我的一个大本儿。
1: 对，
0: 我那个本儿有的时候都赶上人家 iPad 的重量了。
1: 现在大家回复完好物以后呢，看到 MLB 这个包啊，有大包有小包。
0: 对，
1: 它那个小的话比较便宜，299，大的话有399和499的。
0: 也还行，
1: 看你能装多少东西吧。
0: 就是把这价格都给它匀在500块钱之内。而且不光呢是只有包的问题，因为你买完包之后还有赠送一顶帽子。
1: 对，
0: 就同样就是 MLB 的那款帽子。
1: 是的。
0: 那个帽子你即便在某宝上代购它也得100多块钱呢。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包啊，它分为几个款式，一个是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
0: 哎，那也可以放电脑。
1: 对，还有一个呢是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款的这个单肩手提包，
0: 这都是女士包啊，
1: 这是个小包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你电脑装不了了，你装个纸巾呢、钥匙。
0: 有的时候就很多女生是比如说她不带电脑，她放纸巾和那个钥匙以及她的唇膏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款呢是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这个包是啥叫？
0: 波士顿包也是那种圆筒的，但是很好装，就很多人里面，你别看它好像很小，它里面能放很多东西，那肚子很大。
1: 那就像水桶包似的，
0: 差不多类似。
1: 还有一个呢，辨识度特别高的那种斜 logo 托特包，所以说有4款，您现在各位朋友们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876平台上，
0: 对对对，都是 MLB 那个品牌的一个潮包。那大家买完之后呢，任何一款包都可以赠送他们家同款的帽子，那个帽子的颜色还可以选择。
1: 那个帽子真的是，如果在网上买啊，或者是店里买，269一个。
0: 对，你在店里是269。我代购是136，我就跟你说，我去年双十一代购了一个帽子，就是这个品牌136。但是它的这个帽子，它的颜色你可以选择，就是它不是给6个颜色可以选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或者说百搭的去选。
1: 大家回复完好物以后啊，就是先选包，然后下面的链接里就可以选颜色了。同时呢，我们今天还给有一个福利，就是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的福利，当然这个可能就看家里的你用包的情况了。我觉得先买一个先看一下吧，
0: 或者说跟同事好姐妹一商量，大家觉得一起买它可能会更折扣更多一点。
1: 对对对，这样也是个办法。因为我们也是这个都说这个包治百病是吧 ？MLB 这几款包呢，因为你看像刚才我所提到的横版的托特包，如果日常带电脑带平板选它就没错了。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是这样的，都买性价比高的东西。原来那些个奢侈品的包包吧，不是说不买了，而是说咱们现在它都是一个装东西的东西。那咱就买一个很时尚，这一两年背就行呗。即便是好多大牌的包，他说什么所谓的长期主义。你背个一两年两三年，其实你就有点腻了，你就有点厌倦了。
1: 是的，
0: 只不过它的价值还在，只不过你就觉得新鲜劲儿已经过了。
1: 对，
0: 所以还不如说咱几百块钱买一个这种潮牌品牌的包，咱也能装很多东西。那即便两三年以后你不想要了，它也不心疼了。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买包啊，就是买一些大品牌的包，有的真有的假，你也说不清楚，对不对？你得看渠道。那今天不用担心，我们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这个一个是资质齐全，第二个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来验真伪，
0: 对，
1: 然后呢没有中间商层层来加价，所以说这个包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你先看一下这个款式和样子和自己平时的这个穿搭风格会不会很吻合，吻合的话那真是捡着了。那如果要是觉得不太合适没关系，你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最近呢，有多所高校2026年度的本科专业调整方案密集公布了。
1: 我看了，对于有一些专业，以后真的成为历史了。
0: 对。就有一批可能管理学的专业点进入了多校的撤销名单当中。你比如说上海财经大学前两天发布了2026年度本科专业设置申报公示，然后呢又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6年度普通高校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组织了2026年度本科新专业申报 T 平招专业，撤销工作。
1: 嗯，
0: 后来经过学院申报以及向那位专家的论证，他们是申报一个新专业，撤销四个已经招满了五年的专业。
1: 是的，所以说原来可能有一些专业啊，它是和时代背景

0: 紧密挂钩的。那现在呢，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下人才的需求了。
1: 对，
0: 或者说就业以后呢，可能这个专业也趋于不是特别的景气，所以说现在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1: 包括有很多新的专业的应声出炉。那一般像这种高校的教育，它一定会滞后现在经济的发展，所以它可能要等到就像等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新专业出来，那很多人有一些比如说 AI 方向的一些选择。
0: 然后呢，当然昨天还有一个和专业有关的事儿啊，就是今年的北京高考普通本科批次录取结束的时候呢，有三所的民办高校各自超80%的招生计划都没有完成。所以昨天就分析说，为什么部分民办的本科高校遭遇了招生难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民办本科高校的数量是多的，那招生规模也很大，生源呢是不均衡的。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啊，我国有民办的普通本科高校和民办职业本科院校423所，那和2025年相比呢，增加了6所。第二个呢，就是民办本科高校招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生源主要来自省内，但是各个省的生源规模差别却很大。你像有的人口大省，对吧？它可能数量就很多。那有的这个相对来讲，省的人口的数量，包括高考的这个数量没有那么多，这里就呈现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差异。所以说出现了民办本科高校招生冷热不均的一个现象。
1: 明白，
0: 有的火爆啊，有的可能招不满。
1: 对于这个孩子未来的这个到底应该报什么，其实每年啊有很多家长都特别的头疼哈，因为大家就是想说尽可能的咱们能够这个眼光看得远一点。但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很多说的社会这个发展啊，可能也不是我们想的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孩子他自己有自己的心理的明确目标，那就可能家长会更省心，更好办一点，只要大方向做一个简单的规划。然后呢，但有的孩子可是我报啥都行，我学什么专业都可以，这种可能就是让家长有点觉得就考量的方面比较多了。
1: 因为之前也有一些就是报名的老师会说，其实普通人咱们说上大学以及报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更多的就是为了未来就业去考虑嘛。
0: 所以说这个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7月这个中下旬了，可能现在我们聊选专业报填报志愿这个事有点晚。
1: 对，
0: 但是也我们要多关注一下这个最近专业调整的新闻。因为啊，明年这波孩子们9月份不就高三了吗？不是，对不对？高二的孩子9月份升为高三，他们可能就要开始关注这些内容了。
1: 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最近在浙江台州医院接诊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年轻人吧，这个小王，他也算是一个大学生，本来应该暑假特别轻松的他，最近呢却因为右腿肿痛没有办法走路。后来呢就是送到医院，这家属就说，因为考完试之后啊，这个王同学几乎每天都是宅在家里面，每天就是躺着打游戏，每天也不出门啊，天这么热是不是，就是每天打游戏都超过5个小时就躺着打。然后半个月前呢，他的腿开始发胀，明显走路开始觉得特别疼。后来呢检查说是就是那种下肢深静脉血栓，然后就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医生就解释说呢，你如果说他的这个真正诱发的原因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你就别说一直躺着在那儿玩手机了，咱平时上班你一直坐着，其实你的血液也是没办法流动的。所以每过一小时起来活动一下，每过一小时站起来动一动，你哪怕去上个厕所接个水，反正不要一坐坐好几个小时不动嘛。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这个没事的时候经常躺着
1: 走两步
0: 挺舒服的。但是就是躺着时间久了，超过一定的时间啊，
1: 对，
0: 全身的血液也循环受到了一些阻碍。
1: 是，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坐办公室坐一天呢，晚上他得回去，要不就走回家跑回家，或者做
0: 一
1: 定的运动。对对对。
0: 包括平时咱上班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到了一些地方吃饭什么的，喜欢翘二郎腿。医生说了，避免久坐翘腿，长时间的翘腿呢，或者说你穿了过紧的一些衣服，都会导致你这个血管受到一些压迫。原来我们都说翘二郎腿可能对你的什么这个骨盆呐、颈椎呀、脊柱啊不好，那其实对血管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损伤。
1: 对，
0: 那就把脚放下来呗。
1: 咱就别说这个了，就有的时候啊，你像很多的中老年人，他可能尤其是老年人，他自己做饭啊，有的他也说，哎呀，我能找到一些什么运动的规律。但最近呢，还有一个62岁的李先生，就是被所谓的舒服的。

0: 日子堆出来的一身病
1: 啊，舒服。
0: 嗯，这个李先生啊，嗯，他到了这个门诊之后说，他不是刚退休嘛，六十几岁刚退休。他说呢，我退休之后啊，我天天跑步爬山呢，你看我的脚腕都练伤了，但是呢，我想把我的三高减下来。
1: 嗯，
0: 这两年下来了，没瘦下来几斤呢。
1: 嗯，
0: 药反而是越吃越多。
1: 嗯，
0: 然后就说大夫，那你说我这个年纪现在，因为他有点。就体重接近200斤，
1: 嗯，
0: 他就想说把这个肉减一减，脂肪减一减。他说为什么他都天天爬山跑步了，他这个年龄六十几岁减不下去呢？
1: 为什么呢？
0: 就问一下大夫嘛。后来这大夫发现呢，他是本身有二型糖尿病，
1: 嗯，
0: 还有一些肝硬化，还有一些等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然后的确他是这个体重啊有点过高了。后来这个医院是全面的对他进行评估之后啊，就为什么说他是被舒服的日子堆出来的一身病呢？
1: 嗯，
0: 因为李先生退休之后啊，生活看似特别的规律和清闲啊，看似啊，
1: 嗯，
0: 实际上引发了很多就是他自己察觉不到的一些小习惯。
1: 哦，
0: 你比如说他的饮食上面，他愿意吃一些精细的碳水，
1: 嗯，
0: 就喜欢吃白米饭、
1: 嗯、
0: 白面。
1: 我也喜欢吃，
0: 喜欢吃肉，
1: 我也喜欢吃，
0: 就蔬菜摄入特别少
1: 哦，
0: 嗯，都是高碳水、高油脂、高糖分，
1: 嗯，
0: 低营养，
1: 嗯，
0: 那你说你都接近200斤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他平时啊闲着吗、
1: 嗯？
0: 他就以为他白天去爬山了，他回来之后他就要加倍的补偿自己，而且他愿意吃瓜子儿，
1: 嗯，
0: 我都已经爬山了，我到山顶拿把瓜子吃，我下来我再吃瓜子儿，然后呢，他也会喝奶茶，
1: 嗯。
0: 平时喝矿泉水严重不足，
1: 嗯，
0: 基本上就是饮料。哎，很难见到一个六十几岁的大爷还天天喝饮料哈。嗯，
1: 大爷口味好。
0: 所以这医生就说呀，你这就属于像这个特别舒适嘛，他觉得自己每天特别舒适，我想买奶茶我就买，我想登山我就登山，回来我加倍的补偿自己多吃肉。
1: 嗯，
0: 但其实这个难怪你说你天天登山为什么还没瘦下来，可能你的饮食啊，就本来你没爬山你吃的定量没有现在这么多，你爬完山你就想犒劳自己，每次爬完山你就旁边买奶茶，你不爬可能还不喝。嗯。
1: 所以
0: 很难说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到底是，我能理解他，就是我发现我如果比如说今天我没有游泳，
1: 嗯，
0: 我就正常吃喝，
1: 嗯，
0: 我但凡今天比如说我中午去游泳了，我下午一定要给自己点杯奶茶，因为我觉得我运动过啦，
1: 哦，
0: 就有一种代偿心理，
1: 有这方面的想法。
0: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说越加班越过劳肥，你越加班你觉得不行，我得吃点好的，我今天都加班了，来麻辣烫给我点起来，我都加班了、嗯、然后你觉得我今天都已经工作这么累了，我晚上得喝杯奶茶放松一下，就你越加班越累，你越想犒劳自己，其实犒劳东西越不健康。
1: 我原来呢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啊，经常会去上那个搏击课呀，什么散打搏击呀、
0: 嗯、
1: 超级累，累完以后呢又吃一顿饭。
0: 对，
1: 后来教练说，我说我为什么瘦不下来呢、
0: 嗯、
1: 为什么感觉越练这个体重还蹭蹭往上涨呢、
0: 嗯、
1: 除了肌肉长以外啊，还有更多，就是每一次练完以后这个食量一下变大了，
0: 对对对，
1: 吃的更多了，
0: 是，
1: 而且是都晚上吃的更晚了、
0: 嗯、
1: 那消化起来也不太顺畅了，
0: 就可能你如果不运动你还不吃宵夜呢，
1: 对，
0: 你运动完了就想把宵夜吃了，
1: 后来就不吃了嘛、
0: 嗯、
1: 那当然刚才说到那位六旬的老人啊，他呢经过医生的建议和诊断，医生说你得坚持用地中海饮食方法3个月，结果人家瘦了37斤。
0: 啥叫地中海
1: 没听，你光听过地中海、
0: 啊、
1: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地中海饮食。
0: 对，
1: 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它是什么叫地中海饮食呢？考虑到因为李先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和肾病啊，
0: 嗯，
1: 这个地中海饮食结构叫211餐盘的方案。
0: 天，211，怎么个211？
1: 你以为和学校有关呢？
0: 啊、对呀、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首先，一开始他以为的低蛋白就是少吃肉，其实不是的，不是的，
0: 嗯嗯、
1: 刻意控制蛋白摄入反而拖了代谢的后腿。
0: 哦，
1: 那人家医生团队说呢，就给他首先从观念上你得给纠正啊、
0: 嗯、
1: 第一个是观念，第二个从实践嘛，
0: 嗯，
1: 那第一个这个李大爷啊，您是有糖尿病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肾病啊、
0: 嗯、
1: 你得低蛋白饮食，但不是不吃
0: 啊，你别跟我说这些概念，你就说我现在早饭，你就比如说我早饭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米饭配豆腐乳，你把我改成什么我的早饭。
1: 首先第一个啊、
0: 嗯、
1: 你得吃80克的蛋白，你鸡蛋你得吃，
0: 哦，
1: 要不然肌肉掉得快、
0: 嗯、别说几克几克听不懂，我原来的早饭呢是大米饭配豆腐乳，那我现在不吃这个了，你说我吃啥？
1: 如果你不吃的话，那你就改成水煮蛋、
0: 嗯，
1: 搭配150克的焯菠菜。
0: 哦，就我吃菠菜加2个水煮蛋。
1: 你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你说，真正减肥也好，减重也好，你家里还是得准备个小秤的。 就是这个秤不是称人。

0: 人的那个秤啊，是称你食物的重量。因为
1: 自己都我估摸不出来吗？
0: 那你要是估摸出来，你就是秤了，
1: 眼睛就是尺了，是不是？
0: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说，那么几克油啊，几克油啊，那个喷壶，有的时候你手那么一抖，就倒多了。
1: 哦，
0: 是不是大爷啊？
1: 那倒是，那就是我早饭现在两个水煮蛋，配150克的菠菜。行，那我
0: 放点橄榄油啊，别吃那些什么其他的油了啊，橄榄油可以。
1: 可以混着和，就是你今天吃这个油，明天混那个油也行。
0: 慢炭啊，这个代替精致白米。
1: 还有大爷，你别喝饮料了，大爷，喝你的白开水。
0: 然后那些什么鱼肉、蛋奶、豆干啊，你换着花样安排啊，你别可一个薅。
1: 对，
0: 听到了吗？
1: 好的时候咱们说得有营养，这东西没有营养啊，总吃那东西，所以得吃点高营养的东西。
0: 还有大爷，你这饭的吃字太快了，你管慢点嚼啊。每一口，你让你数数。你数20到30下，好吧？你数20到30，这嚼下去，然后你再咽，增加你的饱腹感。
1: 别两三口就进去了，到时候吃撑了，自己都后知后觉呢。
0: 所以遇到还有一个叫平台期的时候啊，团队也告诉大爷说别硬饿啊，给你制定了一些温和的调整方案，比如说只去掉一些早餐的主食啦，三餐正常啦，你的范围就这个重量就慢慢的有一些回落啦。
1: 明白了，这个是根据他的本身60几岁大爷有些基础疾病的朋友给他制定的，他的比如三餐和他怎么去运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竞走、慢走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对于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如果去医院，他想去换自己的早餐啊，换自己的运动习惯，他可能是另外一套方案。因为有的人他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可能得考虑进去，那有的人没有，他可能减的就更快。
0: 哎呀，你像这大爷基础性疾病也挺多，对吧？你这年轻人肯定没有人家这个多了，所以说年轻人可能在量的这个搭配上，或者说频率上，你可以做适当调整。这叫地中海饮食方法。那除了吃以外呢？
1: 那跟地中海有啥关系呢？为什么叫地中海饮食方法呢？
0: 母鸡呀、
1: 啊！哎，这大夫，你跟我说了半天，你自己也不能给我解释明白吗？
0: 那有一些专业的名词，那可能有的是音译过来的，那你搜一下呗。你这么好心的话，你找一找。
1: 就是地中海饮食方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0: 对，
1: 地中海饮食方法，这跟你如果跟我说什么每天配什么这个高蛋白，然后那个低脂肪少油什么，我能明白。但是为什么说叫地中海饮食方法呢？它是源于比如说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他们有的传统膳食生活方式。已经被列为这个是2010年已经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就他们的饮食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呢？高纤、高钙、抗氧化。
0: 你都知道答案了，你问我？
1: 就是高纤、高钙、抗氧化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他们有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金字塔嘛，就每天必须吃的就是蔬菜、水果、谷物，或者说橄榄油为主的健康油脂。这是每天必吃的，剩下的你说贝类、鱼类、坚果类，他们每周吃两次，每周适量吃的，比如奶制品啊、肉类，偶尔或者说很少很少吃的就是红肉和甜食，然后每天要喝1.5升到2升的水，以及规律运动，这个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健康食谱。
0: 百度百科呀，是个好东西啊。
1: 他就告诉你了，就是以地中海沿线的国家有一些他们基本的膳食方式，所以叫地中海饮食。
0: 明白。
1: 当然他有些误区啊，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就吃沙拉呗。
0: 不是只单纯的吃某一类啊。
1: 没错没错。
0: 它是一个以什么蔬菜水果啦、鱼类五谷杂粮啊、豆类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
1: 对对对。它不是说完全只吃沙拉，你也可以吃热菜没问题。还有就是说，那既然用橄榄油是不是随便倒啊？不是。每天比如说你倒25到40克就可以了。像你刚才说家里得有个量的勺，没有过了它也不行。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饮食结构呢，虽然说包含的丰富很多啊，这个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吃外卖也好，或者说去餐厅吃饭吃习惯了，这个也可以要搭配着来。另外一个呢，因为它的这个饮食结构特别适合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有一些一个是减重，第二个就是有些健康风险的预防糖尿病的人群，还可以延年益寿，延缓老年痴呆，逆转心血管疾病，保护大脑免受血管损伤，这些从医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报告当中能够看得出来，有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当然我们这个追求了地中海饮食，可能那慢慢得适应一下。
1: 对，
0: 你让我突然一下子按照地中海饮食
1: 不爱吃就爱吃肉。
0: 你说我们家那个就是那个橄榄油，一般都是凉拌为主。
1: 对对对。
0: 你说平时
1: 炒菜什么不香啊？
0: 它也不能适合。

0: 它也不适合高温烹饪，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符合我们国人的胃口和一些习惯。
1: 他是说我们可以采取地中海饮食的策略，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吃热菜啊，不那意思，就是大家适当一下。
0: 所以好消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李大爷来说呀，人家三个月的习惯，坚持完之后，体重真的是下降了。
1: 那还行，李大爷挺听劝啊。
0: 从98.4公斤降到了79.9公斤，减了18.5公斤啊。
1: 那这个大爷算听劝的。还有个大爷呢，也是不爱喝水。最近在深圳啊，有一个70几岁的大爷，就是因为不爱喝水，在他的膀胱内取出了超过1200颗结石。
0: 多少颗啊？
1: 1200颗结石。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得多重啊！
1: 这个数量是比较罕见的。然后就说这个大爷就是因为平时的这个饮用水量太少了，一定要多喝水。
0: 对，
1: 我在前天我去急诊看感冒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也是看急诊，他当时就是那种腰都直不起来，非常疼的感觉，然后在那儿走，后来听旁边人说可能就是结石，就很痛嘛。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这结石啊，好多是因为饮水太少了，那大家，咱白天在家或者在公司，咱就多喝白开水，不要喝，就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
0: 人家不是说当你觉得要渴了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是属于严重缺水的状态了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当然有的人我们说那个喝水啊，就是你可以换成你喜欢的杯子，或者用吸管，或者用什么方式都可以，然后呢也要警惕就是水吸入过量，就是这两个极端都不行。
1: 对对对，
0: 一个是水中毒，一个是缺水。所以说人家说每天我们要喝多少毫升水，要有一定指标的，你根据这个来，上下浮动一点没问题。所以说不喝少喝其实都不行。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魁府大桥目前一路往魁西互通的方向下桥的位置有车辆排队，二环沿线当中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农大沙滩公园一路往淮安大桥的方向车多缓行，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在搭匝道汇流的地方目前就是比较拥挤，福安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目前也有车辆排队，更多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 想要不被忽

0: 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马嘉祺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3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刚才和大家说的很多都是和健康有关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最近有一位男子，他呢在这个大连出差的时候啊，将这个备用的现金共计10多万元遗忘在家中的阳台，因为后来忘记关窗户了，这些钱惨遭多轮大雨的反复浸泡。
4: 哦，我以为刮走了呢。
3: 半个月回来以后，这崔阳发现这10万多元的钞票被大雨浸泡，再加上这个风吹日晒呀，你都已经粘连在一块儿了。
4: 哎，不是，咱们家里的钱非得往窗边去堆，他可能是忘了，他本来这钱是要取出来带走的，结果走的时候忘带了，就直接放在那个窗户那个地方了，随手放了。
3: 是啊，
4: 你正常来讲，家里要么有个保险柜，要么可能放在哪个抽屉里面，
3: 对，
4: 也不至于出现这个问题。
3: 就往阳台。

0: 先放我家里钱也不可能往阳台上放啊。
1: 他可能就是本来取出来放在那儿，说走的时候再拿。但走的时候忘了，忘了说那也行，咱卡里还有，咱不拿现金也行。结果出差回来半个月，发现那个钱呢，咱只能说你捆的还挺严实，它只是被雨水给浇了，被烈日给晒了。你这如果说万一这窗户外面，你这大风再给吹跑了。但后来这个崔先生呢，也到银行进行兑换。银行的工作人员六个人，两天连续的努力。给他拼出来了8万多，这已经算不错了，虽然有点损失，那当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如果这个现金啊不慎被水浸泡，千万不要直接暴晒，否则就会粘在一块难以分离。
0: 您瞅瞅，
1: 应该在他比如说已经湿了，是不是？你湿的时候就给他轻轻的每个单张再给他阴凉的地方晒干，而不是说哎呀这一捆都湿了，这一捆放在阳台下那就拿不下来了。
0: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有这种大额现金的啊，建议还是存到银行里，换成一个简单的数字在你卡上来体现出来。
1: 对，
0: 就是如果是真的在家里想放一些现金的话，放在抽屉啊，
1: 对，
0: 或者说不是那种潮湿的，因为我们原来看到有一些老人他放在一个什么潮湿的地方，
1: 起来他可能会在放在土里，
0: 都发霉了，到时候时间久了你不用。如果你家里有现金的话，你像王董他每次加油都拿现金来加，这个流通起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就他有用，是不是？
0: 对呀，
1: 我有用。
0: 就怕不用啊，啥也是，大脑也是，就怕不用啊。到时候你说，按照家里有原来老人跟我说，你这都不动脑子都生锈了，你说说。
1: 就家里好多东西，有的时候你翻一翻，就是还能够清理一些。就即便是家里的书本，不然为什么会有晒书这一说呢？
0: 因为也是潮湿嘛。
1: 对对对，也是一样的。最近呢，有一个女子比刚才那个男子还要倒霉，在安徽合肥，她呢就是还发了一个视频。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新闻看得我特别难受。
0: 来说一说。
1: 他骑车经过一个马路的时候，发现了路面上有被压扁的蛇。
0: 哦，
1: 一数，五六十条。
0: 那都死了是不是？
1: 对，这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后来呢说这个路面被清理了，它可能是运输的途中有一袋掉落，被后方的车辆碾压，而导致这个蛇的尸体都在路面上。
0: 哎呀，
1: 所以在遇到的时候就特别惊恐，因为你如果一条两条有的人不害怕，一大堆五六十条还挺触目惊心的。
0: 没错，
1: 后来记者呢也联系了所属社区的居委会，这工作人员说呢目前也在调查哪来这么多死蛇。
0: 是啊，有的时候你说五六十条它至少是死了，那如果活着的话，
1: 哎呀，
0: 那不更吓人呢？
1: 对，
0: 是不是？有的蛇可能没有攻击性啊，或者说没有那个就是毒性，但是它这玩意吓人呢，
1: 一大堆，是不是？我印象中一大堆最吓人的那个画面，就小的时候看《封神榜》，当时把那个姜皇后推掉那个蛇池，我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这已经三四十年过去了，依然是我的童年阴影。
0: 你从小就喜欢看？
1: 不是喜欢看，你没有看过《封神榜》啊？你看过《封神榜》吗？小的时候，
0: 我看的版本，
1: 老版的，
0: 我没有看过老版，我看过新版。
1: 老版的
0: 没有这个画面。
1: 他当时就是把那姜皇后推到了蛇池，当然那会儿也是电脑合成的，但你那会儿小的时候就特别的震撼，觉得说怎么会这么恐怖，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童年阴影。
0: 老看那些，
1: 小的时候哪里知道他突然就下一秒就这么严厉的刑罚。
0: 刑罚啊，刚才说那是蛇，可能有可能是上车掉落下来的。我们接下来说说西瓜啊，这个来自上海奉贤区的这个一个小区的南门啊，摆起了个西瓜摊。人家是不卖只送5000斤的西瓜，免费发放给路过的骑手。
1: 我想买不行，那人家就是像类似于像高温送清凉那种。
0: 对，
1: 只不过有过路的骑手，我们来送一个西瓜给您。
0: 是，
1: 小哥，你这西瓜给您，你晚上回家可以挖着吃，这也挺好的。
0: 这是谁提供的呢？这是来自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提供的。他们说呢，在网上看到了，说安徽的农户种植西瓜都滞销了。于是呢，自掏腰包，在这个农户那边买了一批西瓜，然后呢，再转手，现在赠送送给高温下奔跑的人们。
1: 就是让人会觉得这个也算是两边都帮忙了，一方面呢咱也帮了就是种植户，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高温奔跑的小哥们，咱也有这个免费的西瓜领。这个挺好的。就是据说当地除了这个企业和当地很多的社会组织也在联系多方的资源，希望把这份夏季的关爱送到一些新就业的群体身边。
0: 在广东惠州啊，有一辆满载活鱼的货车，在高速上突然爆胎，车发生了侧翻。 这车上运的是活。

0: 有多少呢？4000斤。
1: 哎呀，
0: 铺满了整个高速路面上，场面也是十分的混乱
1: 啊。那个这个鱼我起码不怕，它铺得满满的，是不是？
0: 危急时刻呀，路过这个路段的特警迅速在现场做好了安全的警戒，防止过路车辆。这个一个是碾压，第二是因为水呀，它很滑嘛。
1: 对对对。
0: 同时主动弯腰帮忙来捡这些路面的活蹦乱跳的大鱼。
1: 毕竟这个活鱼能卖出好价来，一旦都死了，这个价格就会有损失了。
0: 但实际上呢，它这次侧翻以后导致的损失，活鱼2000多斤，经济损失30000元。
1: 明白了，那怎么就哎呀，就是突然爆胎了，这可能意想不到啊。那好在最后是有这个特警队员伸出援手，那这司机也说呢挺温暖的，不管怎么样起码有一半损失，还有一半咱还能够赚回来啊。
0: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在旅游的旺季啊，这个大家可能在景区游玩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行业啊，旅拍行业。旅拍就是，但是问题它你拍啊，其实只要你不影响别人，爱怎么摆造型摆姿势，那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自由和权利。
1: 对。
0: 问题是什么呢？你拿着平板，他拿着东西，就是你拍的过程当中会影响一些其他消费者或游客的体验。
1: 有一些旅拍还会打一些大灯，然后那个景点他好像就在霸占那儿，就是他的有他的这个顾客过来他给拍。
0: 是的。
1: 然后有一些，然后你还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其实根本就不是，他只不过是旅拍的人。
0: 对。
1: 他会占用一些公共资源。
0: 没错。那现在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很多地方都启动了整治商业旅拍，比如说有些地方是限制也不能进。如果你是你个人的那种拍，
1: 对对对，
0: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拿那长枪短炮的，
1: 对，
0: 加灯啊什么支架那些东西过来，那是不允许了。
1: 而且你不像我们个人拍，大家轮流过来来拍，你拍一张你就结束了，
0: 对，
1: 咔咔按完结束了。旅拍他得找到人家能客户满意的，你可能要占用的时间更久。
0: 但是的确旅拍这个行业啊，就现在其实挺火爆的。每个城市热门的景点都有旅拍，是吧？还能租衣服给你装造，主要是价格也还好，你就100多、200多、300多都有。
1: 我之前就是带队去新疆的时候，我给孩子有穿，就是他们有那个租的那个服装嘛，少数民族，因为很漂亮。但我没有让他们拍，我说我就要你的这个服装和你化妆，然后你不用跟拍，我们自己拿手机拍。就价格便宜一半
0: 啊？真的吗？只租衣服就更便宜了。
1: 衣服加化妆，不要他跟着拍，因为我不喜欢就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拍好吧，应该这么说。然后我就妆造好了自己拍。
0: 所以呢，这些也是一个，就是原来我以为可能人家是一套来租的，但是有一次
1: 你可以拆开跟他俩商量谈价。
0: 我就是今年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这个广西的一个热门景点嘛，那个景点呢那人呢真的超级多，尤其在春节期间，你就想人山人海。而这个时候呢，旅拍的那些小哥哥们呀、小姐姐们呀，他们需要在众多的这种人群的效应之下，然后才找到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摆造型。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小巷子吧，本来很小，
1: 对，
0: 游客穿梭，但是他呢他主要是把游客给批掉。但是关键是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就影响了整个出行的一些过程和体验。所以就是关于这旅拍行业，你说给他一禁了之吧不现实。怎么来去有效的疏导，或者说大家给他规范起来，大家统一由管理方啊划定一个大概的这种拍摄的区域，不要影响其他游客。这种和谐发展，和谐共生，促进不同行业的发展，这可能会更为有利吧。
1: 没错。现在是比较高温的天气啊，那有一些你记得以前比如说有的给人感冒发烧，那会告诉你说这个515，其实不是啊，越是发烧的人他其实越热，千万别给他捂。最近在江苏镇江有个医院就接收了一位热射病的患者。这位77岁的老阿姨呢，是因为他的这个骨头有点问题，他
0: 髋关节，
1: 对，他就诊，医生说你做局部的热疗，就你骨头哪个地儿疼，你就在那儿热疗。
0: 热疗
1: 啊，就是这个你骨头那个关节嘛，就把这个地方热疗。
0: 那大夫，我回家，我自己家里有家里有工具啊，我可以自己热。
1: 那行，那就记得回家热疗啊。这个阿姨会错意了，她以为热疗是全身热疗
0: 啊，结果呢
1: 穿了长衣长袖在床上铺电热毯，
0: 不是，
1: 全程不开空调，诱发重症热射病进入 ICU。
0: 这可是夏季呀，开电热毯。
1: 是，
0: 哎呀妈呀，
1: 关键是她全身长衣长裤穿着电热毯，家里都把门窗锁得死死的，不开空调。
0: 不是，哎，电疗好像和这个这不是一回事啊。
1: 对，所以呢就是后来就一问这个阿姨，你这是干嘛呢？这阿姨说，那不是医生说热疗吗？就是医生本来说你就只是这个关节热疗，

0: 他没听懂，就以自己的认为的那个想法，就全身热乎乎的扑在电热毯。你知道热射病啊，它是暑期中毒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它的致死率是30%到70%啊，
1: 你看很高的。当然我如果你说老人一个是即便不外出劳作，长期闷在这种密闭的环境当中，特别容易中招。
0: 对，
1: 如果身体体温超过40度，就意识就会模糊了，这时候得赶快降温，再加上拨打120。
0: 对，
1: 千万不要强行喂水，以免发生窒息。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其实最近尤其夏天以来，有的老人是为了不舍得开空调，
0: 对，
1: 这热出了热射病，有的是闷热潮湿的环境，这个老人完全他就是自己在家里，因为不太了解什么叫做热疗，然后以为想当然的开电热毯，穿棉被，穿棉裤，躺在床上，这个叫热疗。
0: 好多时候如果真不懂啊，咱多问一嘴，是不是？你自己这把自己不就坑了吗？
1: 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住 ICU，
0: 还有就是家里人有的也的时候啊，咱也得多关心一下。那有些老年人比如说回家他这么做，那如果家里人看见了说你在干嘛呢，你多问一嘴，然后就把他纠正一下，可能还好。
1: 是，
0: 那可能回去之后就他自己要自己以为是这么做，实际上把自己给害了。
1: 有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己也 不太无知了，可能让自己给把自己给害了，还有一种啊，明明知道自己这事做的不对，却主动去害别人
0: 啊。
1: 你比如说最近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的时候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吃到了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呢，因为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了相应的材料以后，其实可以获得理赔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人在上海的很多个餐厅啊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
0: 哎，那这个就会让我觉得他是来碰瓷儿的吗？
1: 对呀，你在这家餐厅你吃坏肚子了或者吃坏了，然后人家赔你了。在另外一边餐厅，又有出问题了，其他餐厅也陆陆续续都有。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材料一汇总的时候，通过大数据是不骗人的。结果呢，这个保险公司求助了警方，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端倪。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小伙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他是从23年1月份到25年7月份，在北京啊、天津的、深圳的很多地方流窜作案，专门挑那些规模大的那些或者网评特别高的餐厅入手。
0: 这无独有偶啊，最近在上海也发生了，有一个阳性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就是说用餐完之后啊急性肠胃炎。然后你看我这医疗报告都有，后来呢这公安机关一侦查就发现这是 AI 造出来的图片。他用这个呢就是也是敲诈勒索，还威胁说不赔我就给你写差评。后来呢被警方发现，他目前被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且就是他得到的那个赔偿的2000也被全部罚没。
1: 罪有应得。但要你说有了这些这个让我们很伤心寒心的一面啊，世界上也有一些温暖的画面。比如说前两天在河南周口，一位货车司机夫妇啊，他们吃饭的时候突然遭遇大雨了，这个匆忙盖上了雨布就没顾得上付饭钱，结果呢人家13天以后专程回到这个店里跟老板来结账，而并且道歉，说真的是当时啊下大雨太着急了，然后呢把这个盖完雨布直接就走了，就忘了这事儿了。后来呢人家店老板张女士说当时没认出来，后来一问老公，问他当时吃的什么样，然后才想起来的确那天下大雨，那时候可能老板也忙活，就是把这事儿也给忘了。
0: 对，
1: 那他们这个隔了13天以后回来付款，真的很意外。
0: 因为
1: 就是跑货车或者跑一些大车，可能他没有办法说
0: 短时间内再回去。
1: 对对对，他可能这一趟结束了，得下一趟再回来的时候，顺路来把这个钱给付了。
0: 还行啊，能想起来。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和朋友一块吃饭，就我以为他付了，他是说他付了，就他说他来请客嘛，然后我俩一块吃完不是走了吗？走了之后，我们俩在车上的时候就接到老板电话，老板说是不是没付钱？我们俩忘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付钱，我为他付了，然后他呢是真忘了，然后还好，因为跟那个老板也比较熟，就通过微信给人转过去了。我说这还怎么好意思再去人家吃饭了，感觉好像在逃单一样，
1: 不好意思了。
0: 对，但有的时候就真的你走了就忘了，就好像有一天我有个朋友打车，他说他用那个网约车叫车就扣钱，自动扣钱习惯了，他自己手打的车忘了，下车就要走，被司机叫来说没付钱呢，他突然想来不是手机直接扣，还得扫码，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现这样真的遗忘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人家这个司机夫妇13年之后，

0: 老板觉得很暖心啊，就是能想起来啊，还这个不是故意逃单的，
1: 对对对，
0: 这种行为
1: 还过来给我补一下。
0: 嗯，是的，在我们的微信上，一位看到一位朋友哈，雪霜冰都发了那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还沉浸在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算术题里啊？问
1: 哦，
0: 甲乙双方啊，几个小时？
1: 是是
0: 对，
1: 他最后说的是，
0: 他说了俩答案，一个54分钟，一个1.5小时，
1: 应该是1.5个小时那个答案。这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没事儿，因为博士也算了10分钟呢，是不是？
0: 他这隔了多长时间了？隔了差不多也得
1: 1个小时了，
0: 没有1个小时，半个小时吧。
1: 嗯，
0: 至少算出来了嘛。如果说、你确定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哈，1.5小时。
1: 对，1.5个小时。
0: 嗯，挺好的。然后呢，既然说到了这个时间，我们都说要争分夺秒，有的时候呢，我们开车在路上也是一样的。说到这个车的问题，这两天有一个关于车市的新闻，有没有人刷到啊？
1: 嗯，
0: 就是雷军，他就是说。
1: 新车吗？
0: 新车发布了，
1: 嗯，
0: 是小米的一款新车，
1: 嗯，
0: 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苏七吗？
0: 不是啥苏，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它有可能新的什么新的、
0: 新的那个叫做鹏程啊、小米鹏程，它呢是一个增程的车辆，然后呢昨天主要发布的预售价29.99万。它的这个是分发布了几个版本，N70 的 Max 啊，90啊 ，Max 啊、因为原来小米呢，要么就是速七，要么就 U7，那是它的现在的第三款这 SUV 啊，这是一个7座的 SUV，昨天发布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时间来到9点01分，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魁府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下桥处的位置，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车流量相对较大，农大沙滩公园往淮安大桥车多缓行，游戏路大桥往宝龙方向匝道汇流处出现了缓行，福湾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口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
4: 876，
3: 整点。

0: 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长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当地时间7月30日，英国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符合市场此前普遍预期。30日，海外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快速上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9.90日元左右，达到自6月15日以来的高位。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

0: 界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3: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诚意，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8: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7: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9: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7: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9: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1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08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是不是得花钱买保险啊？既然这钱花了，咱就不能白花，得知道这钱花哪儿了，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所以呢，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可以对自己的财产，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做到很好的一个保护了。所以在每天

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大家所有关于保险的相关话题、相关疑问，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告诉我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大家的一些留言。节目还没开始呢，已经陆续看到很多的小伙伴在后台回复旅游、回复好物啊。我们先来说这两个回复旅游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我们给到大家的现在目前主推的两个团，一个是在8月10号我们第三次加开的一个团，也就是说在10天之后正式出发，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将会去到这个黑头山小镇啊，黑山头小镇，还有市委俄罗斯民族村，以及巴尔虎蒙古部落啊，还有包括满洲里呀，还可以坐着越野车去穿越呼伦湖的秘境啊。整个行程是一个双飞6日游的一个品质游，没有任何的购物，不会带你去买什么和田玉，也不会带你去买银器，也不会带你去买点什么奶片牛肉干啊。您需要可能自己还得你去当地的这个像我前段时间去重庆，我就去到他们的这个重庆百货的超市，包括还有一些当地的朋友给我推荐，我说是要去我们他们这个胖永辉啊。这胖永辉我心想，这不是我们福州的企业吗？是不是？总之呢，就我们不会带你去买，你真要需要可能你自己得去花点时间找个什么空啊，去买点当地的小特色小伴手礼。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比如说你自己没空出去玩，咱想给家里的父母爸妈报名，你不用担心他的退休金不保，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带他们出去玩。我们在八月份的已经开了两个团，都已经出发了啊，还没来得及出发，两个团已经满团了，一个是在8月3号，一个是在8月9号，这两个团都已经是全部满团。目前新开的这个是8月10号出发啊，8月10号出发，所以呢，想在10号出去玩的，往返6天，咱们包括你的机票、酒店、一日三餐、所有的门票、保险、到达当地的这个大小交通，全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动车的5日游啊，我们将会去到长沙、韶山、张家界，还有去到魅力湘西以及凤凰古城。那整个我们这趟行程呢，是一个双动，由高铁进出，从长沙进，怀柔出，也是不走回头路的，同样是一个纯玩团。那两个的吃住行的标准都是非常高的，那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就是这个以玩为主啊，我们基本上就是应该不是说以玩为主，全部都是玩，没有购物啊，所以是一个纯玩团了，而且是一个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包括你到达当地，我们想要坐个这个什么越野车呀，坐个什么小火车呀。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微信上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看到。

续来说到的就是好物了。在本周呢，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个新品，一个呢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各位小姐妹们一定是非常了解了。说到防晒，兰蔻家的小白管就算排不到第一，也至少是前三位的一个存在了啊，因为它价格合理，而且呢这个确实这个用起来是蛮好用的。包括呢我每次去三亚的时候，我就会这个搜这个关于防晒的一个排行榜，它永远都是在前三位哈。另外的护肤品呢，就是来自于科颜氏的一个啫喱状的一个保湿面霜，它呢可以做到控油不拔干，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啊，所以非常的清爽，非常适合各位。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个这种补水型的，那你可以作为多涂一点，作为面膜也是 OK 的。那晚上呢，比如说我今天不出门了，那我可能洗完脸啊，我就想做一个深层的一个补水，那我就厚涂一层也是 OK。 包括家里有青少年啊，孩子容易起痘，青春痘，那用这种质地的一个面霜也是非常合适哈，可以很好的做到一个水油平衡，因为他们现在这个青少年嘛，这个油脂比较旺盛，所以非常容易闷痘啊，所以要用的清爽一点那个啫喱面霜。价格很给力啊，我们125毫升的正装，买一发二啊，拍一发二，最终到手价229块钱，到手两罐啊，非常的划算。两个大正装，你想日常我们买到的一些各大品牌的面霜基本上都是50毫升60毫升，除非呢是非常贵的那种，有出到100毫升200毫升，而科颜氏他们家的面霜统一基本上都在125毫升的，所以很耐用啊。

0: 再来说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昂跑的跑鞋了。昂跑的跑鞋前两天啊，我们在第一次说的时候，好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因为现在昂跑这个品牌啊，还是非常时尚的一个代表。无论是你爱运动人士，还是你不爱运动喜欢穿搭的女士啊，我们黑色白色两个颜色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白色呢，它是这种渐变色的，很高级。所以微信后台咱们直接来回复好物昂跑的这款跑鞋，男女同款，多色可选，而且由奥莱仓直发，到手价399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来自于 MLB 的这个一款托特包。其实他们家的这个包包啊，蛮多的选择，蛮多的颜色，蛮多的款式，最便宜的价格是299，但无论你买什么包，我们最终呢都会你买包下单送一顶 MLB 的棒球帽啊。那常戴帽子的一定知道了，他们家的帽子帽型很好，而且呢这个帽子的这个布料啊是非常厚的，所以非常耐戴，不会说戴得很容易变形啊。所以呢，基本可以理解，你299买一个包，还是来自于 MLB 的，同时再送他们家的一顶棒球帽。你想，帽子基本上也是最便宜的，好像269吧，然后是299，然后是329、359。所以呢，他们家的这个买包送帽子，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本来就是打了个折，打了个将近5折，现在再给你送个帽子，再打5折，折上折，核算下来可能2点多、3折都不到啊。微信后台299元，到手一个帽子，一个包，咱们只要回复好物就可以自由选择。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3: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2: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3: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2: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只有斗角。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1对1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协信惠

0: 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2: 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不是，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来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好物啊，包括还有回复试驾的啊。我们这个回复试驾的这位叫星星的朋友啊，咱们呢可以直接来回复试驾，你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你可以试驾到的一些车型了。回复好物呢，大家可以看到的好东西特别的多啊，今天回复好物有好几样啊，我觉得今天可能是这东西确实有点戳中大家了，尤其是我觉得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就是 MLB 的这个系列哈，无论是包包还是帽子，买包包送帽子，而且299块钱的起价，还是相当划算的。

来吧，我们再来插播一下路面上的及时的路况消息啊。目前呢，在二环沿线确实是比较繁忙的，没太看出来，好像早高峰已经结束了。正常我们理解为在早高峰期间，就那个路况相对复杂一些，但是没想到现在九点二十三分了，但是呢，整个的西二环沿线以及东二环的沿线呢，这个亮红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西二环上，尤其是在900院门前一路往这个宝龙的方向啊，这边交通压力是比较大。反方向呢，是主要积压在宝龙城市广场和工业路的信号灯处啊，这边呢是积压的比较大。另外还有就是游戏路大桥上桥处位置。那我们说到的东二环，目前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是鹤林高架一路往东太和的方向出现了亮红。反方向在前雨路和东太和这个东二环的这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以及鳌峰大桥的下桥处位置啊，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反方向呢，在鳌峰大桥上桥处位置往盖山镇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亮红的。在工业路和五一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啊，信号灯的等待呢可能至少要在三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所以呢，说到这儿，各位有任何关于路上的最新消息，有需要帮忙补充的，以及有关于保险的相关的问题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同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看到在东二环的沿线连潘加油站一路呢往静安区医院的门前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反方向重点加在了鹤林高架往东台河的方向和连江北路的交叉路口、塔头路的交叉路口啊，所以呢在这边呢是出现了亮红，可能信号灯处的位置至少要在3个以上、4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目前从北二环一路要进象山隧道的位置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900医院的门前排到了北二环，大概是到了这个省纪委的这个宿舍啊，已经快到这个武警总院了，从这个武警总院的上桥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所以说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提醒一下各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西二环，从北二环到西二环，那在西二环上呢可以明显的看到在900医院门前往这个宝龙的方向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的比较长，一直从红山镇的这个西凤社区排到了这个已经过了900医院了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亮红的位置也是比较长的，提醒大家保持足够的耐心了。反方向呢主要队伍加载的是游戏路大桥的上桥处两个点，一个是在远洋乐铁港和匝道口位置的上桥处，另外一个就是在上桥以后要过桥的位置啊，在这个融桥外滩的附近，所以这两个路段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了，提醒大家了。另外的反方向呢会好走很多啊，反方向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提醒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大家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补充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巴西路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巴西路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

0: 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4: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5: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6: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7: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5: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5: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其实是重点来给各位来朋友来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答疑解惑啊。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整周，我们跟各位有说到了关于前段时间，应该来说是关于大家相对来说在几大保险当中最不熟悉、最不了解的一份保险，叫做长户险，也由此呢开展了一整期的一个介绍。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回答到的问题和长户险有关啊。首先呢，这个长户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那这份保险呢，是在今年2026年3月份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的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那这份意见也非常明确，将会用未来3年的时间，到2028年年底，基本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户险呢也被称为叫做第六险。为什么叫做第六险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普通的这个居民啊，我们有养老保险、有医疗保险、有工伤保险、有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五大险种并列。它呢这份长户险就可以被称为是第六份大保险了。它可以解决到的是我们老了动不了这个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啊，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问题，主要说到的都是长户险和商业护理险的这个区别。说实话，我自己是没有单纯的去买某一份的商业护理险啊，因为我有买到的商业的医疗保险基本上都包含了护理的这一类。所以呢，如果说长户险把它理解为是社会保险，可以覆盖到全民，它呢是属于是强制或者是半强制参保的，保一个基本。那商业护理险呢，是首先它是商业保险，它呢是自愿购买，相对来说呢，它的保障呢会更加的灵活，范围更广。所以呢，这两者它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关系啊。长户险呢是保基本，商业护理险呢是给各位来做了一个补充。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用到长户险呢？也就是说，长户险它的适能标准是什么？那适能标准呢，是由相关部门来统一制定的，通常呢是依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来评估，比如说像吃饭、穿衣、洗澡、如厕这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啊，都是这种一个适能标准最好的一个前提了。那具体的标准呢，每个地方可能具体的实施细则还不太一样，主要是以根据各个不同的省份为参考的依据啊，为制定的标准。

回答了关于长户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惠民保啊。说到惠民保呢，其实是我们福建，我们当地的这份保险叫做惠民保。福建省以外的其他的城市呢，就大部分都是以惠民保为作为这个一个名称。那惠民，我们福建的简称这个惠民保，它到底这个是一份什么样的保险呢？我们经常会花很大的篇幅来说，主要呢就说到的是对于父母年龄偏大的，比如说在65岁以上啊，然后呢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如果你发现你一直想给他买保险，但是其他保险核保总是不过，怎么办呢？这

时候惠民保就是你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可能也是你唯一的一个选择。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给家里的老人去购买过这份保险，咱们一定要记住提上日程啊。商保的创新目录料当中，首先它不是所有商业保险都能报销的啊，那我们的惠民保呢也一定只是报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有买惠民保的，我们额外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商保的这个商业保险的新的药品目录来进行一个补充。因为惠民保呢并没有覆盖全部的药品目录，具体要看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份它的一个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福建的惠民保，我们就没有包含厦门啊这座城市。那我们福建的惠民保在其他的城市当中我们有包含之后呢，它的整个药品目录大家还是要需要去提前了解一下的。但是今年2026年的我们福建的惠民保呢比2025年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有包括了像我们的一个起付额标准的一个降低啊，原先呢可能要达到16000、17000、18000，我们现在呢如果你有买了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在带加油包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有13000的一个起付额就足够了。那这个和百万医疗相差就不大了，因为百万医疗呢是我们比惠民保更主要推荐的，因为它呢就是报销比例可能会更高一点，还有呢就是起付额会更低一点。什么叫起付额呢？就是你有一部分的价格是需要你去自己来承担自己自付的。那百万医疗的自付价格呢起付额是10000块钱以上，10000以下你自己承担，10000以上给你来进行报销啊，全额报销。如果说是我们刚说到的惠民保在以往呢可能要达到17000-18000，如果你在买了加油包的前提之下，在今年呢大概就是13000-14000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报销了。所以呢和百万医疗相差已经是在逐年的缩小了。

实说到这个惠民保啊，它的价格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在今年2026年，我们福建的惠民保实行了一个分龄定价啊，普惠版就是0到18岁的人群每个人99，19到59岁的人群每个人129，60周岁以上每个人159。那大家呢是可以自己来通过惠民保的微信公众号、支付宝来去进行投保的，包括有很多的保险公司有各种的渠道给大家来进行参保。那你自己在公众号上去购买和在其他的保险公司购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一点我也是专门问过的啊，因为我们在公众号上去进行购买的话，可能没有一个非常专职相应的业务员来进行给你后续的一个服务。我如果真正需要理赔的时候，可能需要你自己来进行沟通啊。如果你是有通过相关的保险公司，当然是我们说到的是头部的一些保险公司啊，业务员来进行购买，那可能会有受到一个有服务啊。而且呢，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在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价格基础之上，你一定要去购买这个算是一个加价版，加价版加的不多，大概就是30-50块，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因为它未来呢可以享受到的一个东西更多，而且呢它的起付额相对来说门槛会更低一点点。小昭他说，癌症患者这个能买惠民保吗？包括有问到糖尿病患者能够买什么样的医疗保险。那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因为癌症患者他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保险，他是只是说把你这一部分给你去隔离掉、剔除掉，其他类的保险是可以买的，包括呢糖尿病患者也是同理。那我们像刚刚有说到的，像这个惠民保，你就是可以买的。首先要看老人家的一个年龄啊，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小昭，你可以留下你具体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眼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要接近尾声了，所以呢，可能您提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跟您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啊。如果我不明白的，我也可以找我去常年咨询的一个老师来帮您进行回答啊，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啊，所以呢，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呢，给大家来一一的来去解答疑问，包括像微信后台还有一问到其他问题，刚刚我们有问到，就是因为有朋友问到惠民保啊，我们才会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份。

0: 好了，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各位还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呢，给各位来介绍来自于876的一份福利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了。其实今天我们重点是来给各位来进行统一本周的一个汇总啊，因为我们本周主要说到的保险呢，都是和医疗类相关和保障类相关的。而且呢，也重点说到了关于惠民保这份保险在2026年我们福建版的一个升级之后啊，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什么样的保障。所以微信上呢，大家还有疑问，可以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节目以外的时间来给各位一一答疑解惑。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下周也会持续不断的跟各位来说到了关于医疗类的保障，关于理财类的保险以及车险的相关领域。所以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各位都可以如约锁定收听。那最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了，两个关键词的回复。

0: 一个是回复好物，一个是回复旅游。同时呢，我看到今天好多朋友在回复试驾啊，同样回复试驾包括像柠檬，包括像星星啊，回复试驾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详情链接。我们这个广电车易购啊，给大家带来的车型呢都是非常的全面的，大家呢也可以自己来回复试驾来看到了。那回复好物呢，在四个品当中啊，每一个都真的是这个非常亮眼的存在啊，包括呢有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包括有昂跑的跑鞋，包括有科颜氏的面霜。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定是 MLB， 他们家买这托特包，送一顶他们家同款的 MLB 的这个帽子啊。都知道了，这包包基本上在他们家买一般是六七百，我们现在到手价299元，已经打了五折了。在这基础上，只要你买包包，再加赠一顶 MLB 的棒球帽。那我们的颜色呢是可以任选的啊，任选的，并不是说给你随机发一些死亡色，咱们都可以任由您自己进行选择。而且这些帽子的颜色还都挺好看的，有酒红色，有深灰色，有藏青色，有这个卡其色。就这五顶帽子里面，我有四顶，我有这个酒红色、灰色、米色，还有个藏青色，四种颜色我都有啊。所以说，其实我是蛮喜欢，我对于他们家帽子的版型也是非常喜爱的。而且呢，这个他们家的这个价格体系我也是很了解，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你买包包打五折，再额外再加送一顶帽子，相当于五折上再五折，可以理解为就是2.多3折啊。所以呢，相当的划算。有兴趣的想买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好物，也只限本周了。今天是星期五啊，明后两天最后的一个上架期。那在下周一我们又会轮换一波新品，那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东西就全都没有了，下架了啊。所以大家想要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
1: 过往的交错，
0: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二环沿线呢，东二环从这个连盘高架到前方鹤林高架沿线呢，还是一个低速行驶的哈。西二环双向此刻依旧是稍显缓慢的通行状态。那省体门口到前方的54华林路口呢，这会儿依旧是在省体门口这边呢，还是一个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及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1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呢是7月31号，周五啊，这不知不觉呢七月又要过完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太快了哈。这个一转眼8月份啊，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呢，无非就是过完了一个月，可是对于孩子们学生们来说呢，这假期啊，这暑假，哎呀，这过一半了。

你看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呦，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觉得说，哎呦，这假期啊，慢一点，慢一点啊。那你看现在工作了之后，就想着这日子过得快一点啊，赶紧到周六周日。那说到这个假期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暑假有没有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那有些家长呢，是属于说，哎，咱们一放假，先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哈，完事儿回来收收心啊，准备一些跟学习相关的事情哈。那也有些家长说了，咱们之前啊，还是先维持一下状态哈，温习一下之前的学业哈，可能等到八月份，甚至等到快开学的时候，咱们再带孩子出去走一走。我们这个八月份的团哈，你看时间是真的很近了。首先就是8月10号增加的这个呼伦贝尔之旅，6天，福州直飞海拉尔哈。我昨天还在网上刷到了这个莫尔格勒河，我之前是不太了解的哈，但我刷到了之后，蜿蜒曲折哈，9曲18弯，那个感觉真的太壮观了。我刷到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认证摄影师啊，航拍的这个镜头，哎呦，确实特别漂亮啊！你就感觉这个像银龙一样的河水，旁边都是大草原啊，那个画面真的特别唯美。包括呢，你像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啊，啊，还有我们可以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啊，这项目我是很感兴趣的。各位感兴趣的，咱们持续回旅游哈。咱们这个团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另外呢，还有一个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这个线路哈，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咱们3箱4水，带着各位看一看精华景点哈。同样呢，这个团它也是纯玩无购物的啊，入住的是4钻酒店，饮食方面呢都是安排的当地的一些这个我们说叫特色美食哈。

0: 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呢，旅游都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7月30号，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呢，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呢，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达到了810亿、494亿千瓦时，分别同比增长56.9%和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个百分点。我们再来关注油价啊。7月31号24点呢，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从行业机构隆重资讯获悉哈，那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呢，8月1号当天对应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在0.6元每升左右哈，预计呢会迎来年内第10次上涨。这个该机构表示呢，本轮调价上调最终幅度还是要以官方为准的，以70升的油箱计算哈，预计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40左右啊。今儿晚上这个油价有调整，所以说各位如果油箱快见底了的啊，甚至说你说我还剩这个1/2、1/3的啊，我觉得可以去加一点哈。我们再来关注重庆。7月30号，这个重庆市嘉利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印发，那其中提出呢，支持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支持健全重点商贸企业育苗机制，引导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一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型消费企业。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7月30号，特斯拉官方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在弗里摩特工厂正式下线哈。特斯拉呢，成为了全球首家累计生产1000万辆电动汽车的企业。那据了解呢，上海超级工厂产量占特斯拉全球同期产量的54%以上啊，很重要。

丰田方面，我们来关注哈。丰田汽车公司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包括子公司大发在内，6月全球销量为926688辆哈，同比下降了1.1%。6月全球产量是984.4万4080辆哈，同比增长2.2%。

我们再来关注奔驰方面哈，这个美国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7月30号发布消息呢，说这个奔驰美国公司将在美召回310,667辆汽车。那召回的原因呢，说这个驾驶员侧车门锁中的微动开关可能有腐蚀，导致无法检测到车门外观哈，从而阻止电子驻车器或自动泊车功能启动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7月29号呢，上汽通用五菱和清华大学欧阳明高院士团队在广西柳州召开合作交流研讨会。那依托上汽通用五菱、清华大学联合研究中心平台呢，双方聚焦先进能源动力方向，探讨当前合作项目进展及未来技术规划布局。会议期间呢，双方为广西唯一国家级车网互动 VRG 规模化应用试点揭牌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30号，这个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账号发布了与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对谈预告啊。节目当中呢，这个朱江明说了，早知道造车这么烧钱就不干了，200亿是起码的，造车真的需要200个亿。这你就看啊，你比如说昨天晚上小米发布会，你想想当时小米发布会的时候说，我们造车准备了多少钱啊？造车这事儿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然后说到小米呢，7月30号啊，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战略市场部副总经理徐杰云在社交平台发文提醒哈，说请不要相信任何号称能转卖的骗子。这个小米汽车没有所谓的 F 码，也不容许任何所谓内部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哈。如果有人自称所谓内部人士呢，可以把身份信息告知他们，将彻查到底哈。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7月29号，据比亚迪汽车消息说，比亚迪通过了 L2 辅助驾驶新国标认证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智驾呢，前两天关于小蓝灯的事情可能各位也有关注到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来跟各位聊一聊。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啊，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 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来留言，那如果说想评估二手车辆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哈，那可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啊，那如果说想选购车型的呢，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得详细一点啊，这样我们才好帮到各位哈。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说买二手车的事情，我们来请进林平无师哈。林平无师你好。
1: 嗯，大家好。
0: 嗯，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啊，应该看头像是位女生，她说自己刚拿下驾驶证，然后打算买一辆车。那现在第一个问题是在纠结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哈，因为怕自己的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她现在看了

0: 两台车，一辆呢是奔驰的 C 级，还有一辆呢是林肯 Z。这俩车我感觉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说就认定这俩车了，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他想问问您，第一，您建议这两台车从未来置换的角度是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第二呢，就是这两台车哪台更适合女生新手开？就这两台车有点不搭嘎吧，林平博士？
1: 是，
0: 我觉得刚看到奔驰的时候，我以为他怎么也说个宝马三系，就是突然蹦到林肯 Z 了。那咱们来先说说吧，这俩车是不是保值程度上肯定买二手的更好啊？
1: 保值程度上，那 C 级肯定更保值吧？
0: 对，林肯好车，但是价掉的有点快。那哎，最近我看好像奔驰新车是不是又降价了？
1: 是。
0: 那二手车反馈过来的话，C 级现在大概我估计它可能也只能接受相对比较新的，我们就姑且算两万公里吧，大概现在会多少钱呢？
1: 两万公里，二几年呢？24年还是25年呢？
0: 月薪
1: 如果准新的话，如果准新的话，那还是建议买新车。
0: 嗯，
1: 如果有性价比的话，差不多22年左右，22年左右现在就15左右。
0: 15左右，
1: 是。
0: 那22年呢？应该就是上一代，它不是中间大屏幕的那个吧？
1: 是大屏幕的，
0: 也是大屏幕的了。
1: 改了，
0: 明白哈。然后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他说之所以看林肯是考虑整个车辆的配置是不是更高。林肯好像给人感觉就是同级别当中它配置确实会高一点，是吧？
1: 这个外观跟女生好像有点
0: 就是在我们的固有认知当中，应该说开林肯的可能下来之后就是咱们这个大老爷们的感觉，是吧？
1: 比较成熟女性或者说中年。
0: 对对对，那他既然问了，那林肯 Z 现在二手市场大概什么价格呢？
1: 二手现在的话，差不多25年的，应该在14左右。
0: 在14左右，然后他刚才还补充了哈，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他说现在的预算是全款20，这个买新的感觉又不太够，那买奔驰准新的是不是完全可以啊？
1: 准新的够，
0: 准新的应该肯定是够的哈。如果您还有这个购车的其他需求，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哈。而我们说到这个林肯，我也特别想问一句，林肯全系车型，这个轿车的林肯 Z 呀，包括这那几台 SUV， 现在在二手市场的反响还会好吗？或者说，咱们站在收车的角度，其实我开过去一台车，除非很有性价比，不然是不是咱们也不太会考虑了？
1: 是，
0: 就是认可度不高吧。
1: 没错，
0: 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云这位朋友他提到的是吉利的远景 X3， 然后他说是2017年买的，1.5的排量，然后香槟色的外观，到现在呢11万公里，这个还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几千块钱，
0: 因为它公里数太大了吧？它2017年买的，到现在十年也差不多是吧？明白。然后哎，说到这个吉利哈，我也想多问您一句，就是我看网上有人说了，说这个吉利的车型啊，因为它的底盘驾控什么驾驶质感特别好，所以说在二手车市场相对还算是国产当中比较保值的，有这种说法吗？
1: 是。
0: 那确实还是这样，是不是？
1: 那就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林平公司，今天早起刷抖音看到说有地方迈腾已经来到11万了，林平公司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应该是1.4匹配的，
0: 就是我今天早起确实也刷到了，就这价格您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真实吧？
1: 没，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0: 那反映到福州，我们说新车您有了解过吗？大概价格
1: 福州应该没有这么低吧，它这个应该是批量的车
0: 啊，就是还是渠道车。
1: 是。
0: 那这一类车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普通消费者能不能买，第二是它对咱们这个二手车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和冲击吗？
1: 没什么影响，它这个毕竟它有配置什么，还有排量什么比较低嘛。这种车本来就是不怎么好卖的。
0: 就是说白了，我就纯买个样子，买个迈腾行，我反正也不是说逢人就给人看配置。但是你要是考虑到这个，毕竟迈腾还是要一点驾驶质感的，你就不太行了，是吧？
1: 是。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说想问一下林平巫师。两厢的 A3 现在3万公里以内的2年之内的车大概是多少钱？
1: 两厢的 A3，
0: 两厢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Sportback 那个版本啊？
1: 是。这个应该在3万公里内吗？
0: 他说3万公里或者2-3年。
1: 3万公里2-3年，这个应该。

0: 是在12左右。
1: 12左右，哎，这个新车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倒没关注过。
0: 新车大20，没有大十几万。
1: 可能是落地奔着20去了。
0: 没错。
1: 嗯，明白哈，大概是这个价格，您了解。好，感谢李明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双向通行速度还是不太快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在路上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11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9: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时间来到了10:34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啊，首先是要关注昨天晚上小米发布的这车了哈。那大家期待已久的鹏程 N70 Max 和 N90 Max 呢，昨天晚上正式发布了。

主要是这个价格哈、啊，这发布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眼，我没看到发布价格那时候，但我从网上看到了啊，这个 N70 Max 预售259,900 ，N90 Max 预售299,900。可是大家都知道，这预售价实际上等正式上市的时候，价格至少会低个一两万啊，这等于你把这增程大型 SUV 价格封到31厘了。而且这次发布会还介绍了小米的昆仑技术架构啊，包含了很多，这个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然后另外呢，我昨天点进去看了一下哈，就是这个鹏程系列呢，它是九月正式发布，那现在呢是支持预定哈。那当然我的观点是，不管什么车，各位还是要去看实车啊。你没看实车，我觉得不管什么车都别轻易下手哈。然后呢，现在好像是有一些什么小礼品嘛，但是看实车之后，看你个人理不理解，感不感受啊，这台车对你的需求的影响哈。哎，有些朋友就是说，哎，我单纯为了这个发布会上宣传的这些东西，为了喜好去下单，我觉得还是要去体验哈。那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昨天发布会介绍的一些内容吧。这个 N90 N70 两台车呢，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就是尺寸。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说标志哈，那内嵌了一个 Sky 的这个英文标志哈，然后小米的那个米字它是在这个前机盖上的哈。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包围有点像苏七和玉七哈，虽然说是一个单独系列，但是还是应该有传承在的哈。然后呢，车型颜色是有三款的哈，这个远山青我是觉得哎还比较好看哈。那当然实车的感受呢，各位还是要去实车到店之后看一看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怕这个颜色你看图片跟看实车啊，不是说有色差哈，视觉上的感受。外观呢，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了哈，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内饰。这个 N90 Max 呢是11530超宽的仪表台哈，8.8的一个液晶仪表加20英寸的苔藓和16.1的一个中控，然后呢用到了这个 HEP 的 OS 智能座舱啊，8650的一个芯片，那支持车内的语音交互哈。那 N90 它是2+2+3的一个7座布局，然后呢据说这个前排是取消了固定的一个中央通道哈，左右腿部空间它是互通的啊，就这个呢确实在空间表现上还是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能够给到大家的哈。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它这个所谓的叫智能可变的一个空间哈。因为它这个纯平地台和它超长滑轨的这个加持，前排两个座椅可以实现180度旋转啊，和后排两个座椅，应该说中排两个座椅实现对坐模式。那中岛呢，它可以移到一二排中间啊。官方表示说，对坐模式下呢，腿部空间可以达到1.76米，成人对坐也不用担心腿碰腿了啊。全车是4把零重力座椅，一二排标配了这个按摩通风加热啊，三排呢是有加热功能的，而且呢，就这种对坐的情况下哈，它的这个中央岛台前后滑动也是提供了一个置物空间吧，应该说。而且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可拆卸的一个桌板哈，你可以安到这个独立滑轨或者中央岛台上，然后呢它有这个单桌板和双托的一个桌板，而且可以调高低。我就想啊，这个场景是什么，孩子在车上写作业啊。那空间方面呢，这个后备箱容积应该是577升哈，就每个人都能坐得比较舒服，而且还能装下6-7个这20英寸的行李箱啊。三排座椅呢，它可以有一个折叠啊，后备箱容积就能更大了。那二排座椅前移，三排折叠，整个后舱就释放出来了，可以说，哎，就叫这什么露营模式、大床模式啊，你就可以去躺了，放个床垫，哎。然后呢，其他方面哈，就是一些供电系统啊，包括呢这次重点说的这个超强钢的龙式车身呢，还有小米的这个智驾哈，智驾其实可以说一下，激光雷达，然后呢后向是固态激光雷达，4D毫米波，11个高清摄像头，超声波雷达啊，应该说呢，你像城市高速的领航辅助、代客泊车哈，这些呢是都支持的。

后呢，因为小米的这个支架辅助呢，有朋友说体验过还不错哈。那支架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说谁家做的最好，因为凡事都没有最，人宣传也不让这么说，但是呢就看你个人的需求了哈。那动力方面哈，N90 呢，它动力是 1.5 的增程器和双电机啊。这个 1.5T 增程器呢是小米和东安动力定制的，然后呢最大功率是112，双电机呢分别是210和100哈，搭配了7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那纯电续航呢是464哈，就约等于你可以把它当电车开了。然后呢综合续航，昨天发布会的时候看到这儿了，1705哈，然后就举例子说可以从哪儿开到哪儿。那1705你要是说的话，从福州真能开到我老家了哈。那另外呢，就是 N70 这台车哈，其实大体上没有差很多哈。那应该说，这个小米鹏程系列这两台车呢，它就跳出了现在增程 SUV 都同质化的一个思路，它没有说上来也是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越是这样的，消费者越觉得说，哎呦，都一样，我到底怎么选呢？他就越摇摆不定了，没有说那种下定决心买某台产品的心思了哈。这次它，你比如说这个纯平地台啊，超大空间，包括这个车内的结构哈，座舱结构的一个重新定义啊，很多场景去设计打造的，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倒算是一个全新的选择啊。就如果说哎，你是不太满足于传统汽车这种纯代步的需求的啊，你想要一个空间能够灵活多变的，适配你多元化场景的啊，在车上办公啊，啊在车上休息啊，去露营啊，或者在车上有一个私密空间去谈一些事情啊，哎，它倒还算是一款比较有竞争力的车型了哈。所以说呢，我看有些地方车已经是到店了啊，正好周六周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因为尤其是它空间的这个操作啊，我估计明天后天啊，这可能体验差不多也要排队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是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长城，那旗下的中大型 SUV 长城 H10 在8月5日会上市哈。之前呢，这车已经开启预售了哈，在21到23之间哈。那说到这个长城 H 系列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 H6 了，对不对？哎 ，H5、H6 当年在市场上也是相当火爆哈。那这次呢 ，H10 外观方面啊，其实一改家族式的设计，也趋近于方盒子的造型了哈。那尺寸方面的轴距是3000啊，大型 SUV 5座和6座版本哈，最主要的是通过性，24度接近角哈，那25度是6座，30度是5座的离去角哈，20度的纵向通过角哈，整体的通过性啊肯定是毋庸置疑了哈。那支架方面呢，这次用到了 CarFreePort 长城3代的支架辅助平台，27颗传感器啊，摄像头将加激光雷达的一个搭配哈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那内饰方面呢，就看上去比较简洁了哈，环抱式的这个座舱，10.25的仪表，15.6的中控，29的一个苔藓。而且后排呢还有一个17.3的娱乐屏哈。那应该说整体来讲呢，长城现在造的这些 SUV 啊，它不是那种单纯的说我们就开这车出去玩，我主打一个越野通过性哈。那市区代步，我车内的一个配置肯定也要好，甚至也要高，对不对？动力方面呢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的 HiFold 系统哈。1.5T 发动机呢最大功率123，最大扭矩243。那电机呢前100后220哈，综合最大功率是440，而且呢是用到了一个4档混动的专用变速箱啊。那电池方面呢是42.8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有两个232和227啊，最高的综合续航呢来到1400左右。那整体配置呢，应该说在通过性上或者在行驶质感上哈，还用到了 EDC 的电磁减震，然后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啊。整体的车呢开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长城的车驾驶质感还是不错的哈。那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小米一样，就是现在啊，虽然说 H10 和小米这个澎湃它并不是竞品啊，但是现在在同价位区间你能选的车型太多了，各位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要一个一个的去试过去啊，你千万不能说人云亦云，网上有车主说这个好啊，你就听他的，那还有人说这不好呢，当然我们没有特指哪个品牌或者哪台车型啊，所以说去挨个试一试体验一下啊，找到适合你自己需求的啊，这才是最好的车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明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爱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

0: 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感谢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目前提醒大家，在东二环连攀高架桥到鼎宇高架南北双向有较大的通行压力。另外呢，从金鸡山隧道啊一出来啊，需要各位带着刹车。市中心路段目前杨桥东路，从二环沿线过来，在湖滨路口，交通路这一段往东街口需要等待信号灯3个左右。另外呢，在东街五一路口，省立医院一段，从恒利大厦过来往五一广场的方向，以及东大路哈想往东街的方向，都需要各位耐心等候信号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7延边 G129、G331和沿海的 G228 三条骨干国道将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几条交通大环线呢，不仅将给公众带来自驾游的新体验，更将在产业联动、固边、新边等方面释放出更多价值。截至7月30日，已经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报告，其中159家预喜，占比超60%。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经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产业化落地、结构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30日，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的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当地时间7月30日，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度的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随着国际金价从今年年初创下的历史最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同时，全球央行与官方机构购金是黄金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应采取攻击行为。

0: 哎，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又到礼拜五了啊，今天天气非常不错，不会是那种炎热阳光辣辣的那种天气，会体感稍微的舒适一些。阴天，哎，在这样的夏天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是开车出门的话呢，没有阳光的直射，就会觉得哈，就是凉快一些，凉爽一些。而现在呢，也正值夏季出行的高峰，像商圈游玩啊，务工通勤啊，短途出行的车流是持续增多的。这段时间呢，福州交警也是同步启动了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的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违法停车、面包车超员、电动自行车、货车各类重点交通的违法行为。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本地的治理重点，曝光一些典型的违法案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文明出行、安全行车的一些重要性。当然了，在这段时间哈，您在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问题的啊，不理解的，或者说有问题自己啊觉得存在心里一直想不通的，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随时可以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来帮您参考参考啊。一个小时的时间，从11点到12点钟，我都会在这里陪伴各位交通出行。好啊，其实呢，有不少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临时停靠几分钟没事的这种侥幸心理。说实话啊，我自己之前也有，但是呢，随意违停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会收到罚单，当你收几张罚单之后呢，第一个是规规矩矩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至今没有收到过罚单，但是呢，您这种违停的行为有可能会造成排队还有意外事故啊，导致一些火情。最近呢，我们福州交警啊是持续整治十类重点违法停车行为。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也重温一下到底哪些区域是绝对禁止停车了啊。其实说到这个停车呢，虽然说很多朋友停车特别小心，但是有的时候架不住一些急的情况啊，有一些就是哎呀，我觉得在这儿我地下比较着急，还有呢就是觉得我不会影响别人，那这应该停一下没关系吧，这种心理。所以今天呢，就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绝对禁止停车的那些地方。海阔天空发来消息说，好久没有听到 Echo 的声音了，好惊喜，谢谢你的一直关注哈。确实现在呢已经回归到节目当中，也希望朋友们呢在生活当中还有出行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那当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我的声音啊，有感慨的时候，你也可以发来消息哈。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这个绝对禁止停车的行为第一种是什么？就是在网状线、斑马线上违法停车。其实说到这个网状线有什么呢？就是黄网区嘛，对吧？好，斑马线呢就是行人专属通行道嘛，路口的网状线是保障车流疏导的，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停车会直接阻断路口的通行，非常容易引发人车的冲突，就是行人和机动车也好或者非机动车也好啊，一些冲突，造成一个大面积的排队，而且很容易发生事故，这是最关键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哈，大家在一些路段上包括没有那种

重点整治的一些路段，没有蓝底红圈红叉的这个路段，其实你在路边临时停下车子，民警都是以劝导为主，对吧？都会有短信通知。但是如果说你在那种非严管路段，你把车子停到了这网状线，或者说停在斑马线上啊，那这个就是可能其他的车子都没有收到罚单，但是你只要你的车停在了这些线上，那不好意思，为什么在同一条路啊，有一些车友会反映，哎，他怎么没收到罚单？为什么我收到罚单了？很有可能就是您把车子停在了网状线或者是斑马线上哈。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道路的中央单黄线或者双黄线上违法停车。其实我们在考科目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种单黄线双黄线是绝对禁停的，对吧？肯定不能够连压，就是在一些就是管理特别严格的地方，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打个比方，在深圳啊，我为什么会知道深圳呢？因为有同学、有亲戚朋友啊，会在那边。他们在早些年、很早些年的时候，就是黄线，就是单黄线也好，双黄线也好，你的车子只要压了，那马上就会收到罚单，而且那个罚金啊，是比我们福州那要多得多的。所以呢，这个我是印象特别深刻。到现在哈，我们福州交警也是在重点查。这样查究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道路中心的黄线严禁跨越，就是你车子不能够跨上去，也不能够就明显是单黄线或者双黄线，我还想在这上面掉头啊停靠，路中违停会直接阻断对向车流，存在正面碰撞的重大风险。就是大家你稍微想一想就知道嘛，如果说我在这个黄线上啊，我跨过去，那对面的车子一般为什么设置单黄线或者双黄线呢？就是第一个，它车流量双向都要保持，流量并不会小，当你这样子跨过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引发事故啊，对吧？就对向来车，还有一些车子呢，我是自己亲眼所见，可能确实现在停车，特别是在一些小区周边一些大的小区，可能停车相对紧张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除了交警给你划定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白天，哎呀，反正这个地方我看着白天没人，因为现在我们福州啊，这个大中午的时候白天确实也不会有太多人，太热了，谁会大白天的，对吧？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之间会在那溜达呢，或者说流量车流量非常大呢，基本上大家都在午休，或者说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度过这个炎热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没关系，我在这儿把车子稍微的停一下，不影响别人。就是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多流量的时候，那有一辆车子过来，那就是啊，突发这种情况就容易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事故的损失。所以在道路中央单黄线、双黄线上是违法停车或者说跨越都是绝对禁止的。第二点啊，第三点，在人行道上违法停车，就侵占人行通道，阻碍行人通行，就让行人不得已走入机动车道，这极大的提升了事故的发生率。这就不用多说嘛，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行为，就是停在马路牙子上，还有就是车子一边停在马路牙子上，另外一边在机动车道上的这种行为都是严查的对象。第四个呢，就是在路口区域违法停车，遮挡行车视线，堵塞路口通行，直接造成路口通行的一个瘫痪，车辆滞留排队拥堵。所以呢，这个路口停车都不用多说了，对吧？第五个就是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停车场出入口以及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哎呀，其实说到这样的地方停车的一些朋友，有的也是不得已，要么就是时间特别紧啊，要么就是要自己办事儿啊，你看在医院可能着急送病人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呢现在哈，其实像小区、景区、商圈、医院包括一些停车场的出入口，第一个就车流量大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人来进行疏导，就是这些相应的保安啊，或者专门安排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像我去商圈的时候啊，比如说晚上的一些高峰期，车子特别多的时候，那商场呢都会安排他们的工作。

0: 作人员啊，有的是物业的工作人员，有的呢就是商场的一些保安，都会在出入口进行一个疏导和指挥。医院就更不用说了啊，景区啊、小区也都会有。就是这些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当你被堵了的时候，你又着急的时候，对吧？那真的，有的时候打电话，哎，移车吧。有的人说我临时停放一下，我办完事情我马上就下来，但是你可能会耽误到别人的一些正常的通行，乃至非常严重的影响到别人的生命。你看医院，对吧？大家都知道占用消防通道，延误黄金救援时间，这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公交站点、出租车泊位、专用车位违法停车。这个呢，占用公共交通停靠区域，第一个扰乱公共出行秩序，影响到特种车辆作业。像我自己亲身感受，就是车子如果说停在消防通道，那一次呢，就是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小区里面有一户家里面突然冒烟，那消防车要进来，那还好是什么呢？这些邻居们都特别特别的自觉，马上就让出了消防通道。那万一碰到一个就是联系不上的呢？对，是不是事情就严重了？第七种，在城市的快速路严管路段违法停车。快速路都不用说了，对吧？快速路上，你看我们城市的二环、三环，那肯定不能够停车的啊。第八种呢，就是非规范垂直斜列式占道停车。就不按照规定顺序停放，随意占道，压缩车道的通行宽度，造成道路的拥堵。就是本身这个路面哈，在旁边路边上允许你啊斜停，但是呢你非常不按规定，你就是跟大家停的不一样，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的时候就说，哎，我就是这样开过来的，我也不想再倒一把了，不想再按照那种方式大家都那种整齐的停了，这样也不行。第九种就是逆向停车，单行道靠左违法停车，就车头逆向正对车流，进出车位非常容易引起剐蹭碰撞的事故啊，这个也是啊，就是非得特立独行，人家都是车头朝里车屁股朝外啊，你非得要车头朝外车屁股朝里，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逆向啊，比如说我从右边的车道，车头在前面，你非得车头放在后头，车屁股放前外，这也不合适啊，这会查究的啊。第十种呢，就是单向双排、多排叠加违停，这直接截断了整条道路的通行能力，造成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排队堵塞。所以呢，关键几个点就是什么呢？文明停车核心准则，不占通行道，不挡行人，不堵路口，不压限位，临时上下客即停即走，长时间停车必须要驶入正规的停车场或者停车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广告，回到节目当中。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缕中的一锦，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9: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9: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8: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9: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3: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8: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4: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9: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8: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9: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5: 警民直通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海阔天空说呢，想了解一下他家附近啊有那种 僵尸车长期呢是挤占人行道，导致他们步行的时候呢都要走过一段机动车道才能够顺利往前。他觉得这样挺危险的，确实也如此。如果说

想要把这种僵尸车清理掉，要打什么电话来进行投诉呢？很简单，上一次哈，在上这周一的时候，上街大队的郭毅警官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有说到，如果说大家需要就是比较迅速的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应的部门的话呢，直接拨打110，您直接打110就行了。如果说呢您打完110之后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说110的民警是怎么给您回的啊、这个问题什么情况，你也可以到时候再留言。如果说您现在方便呢，你也可以就是拍一张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告诉我你们那个小区的名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回头呢也让记者直接帮您反馈一下，也没有问题，好不好？海阔天空。好嘞，大家在您的生活交通出行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啊，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我们着力帮您解答解决您在交通出行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利环节啊，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有想出去玩一玩的，这一段时间哈，七月份，整个七月份呢可能有一些孩子还是在补习呀，或者补课呀，或者在一些机构里面学习啊。到八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是比较空闲的时间了，确实八月份福州也挺热，想到外头凉爽一下又好好的玩一趟的，我们的呼伦贝尔8月10号的团所剩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了，大家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可能就那么3个人左右的名额了。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到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高铁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我觉得这一次呢，除了去到长沙、去到张家界之外，还非常有特点的加入到了韶山啊这个行程。我觉得很棒，因为我每年回到湖南，无论是说夏天还是说冬天回去，我一定要去韶山的，可以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再去到张家界哈、这就是这个行程最大的特色，值了。大家直接在我们87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没有问题的啊。这个长沙张家界加上这个韶山高铁5日游很惬意。好，大家直接回复旅行就好了，这两条线路都很精华。我们休息一下，整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

0: 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缓行的路段在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到工业高架啊。车速稍显的缓慢了一些，另外呢，杨桥中路白马路口往东街口的方向啊，等信号灯的车子偏多，其他路段呢基本上在正常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0: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8: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2: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8: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8: 让文明新风 信任有福之舟，让榜样力量照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2: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2: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3: 3点之后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啊。一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后面半个小时呢，大家有任何交通出行方面的疑问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跟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尽力的帮您解答疑惑、解决问题。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海阔天空说呢，目前他没有照片，大概是在八珍路半洲路口。沿着八珍路上行30米，在金山工业区钟楼公交站附近哈，那边有僵尸车。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了，回头呢让记者到现场去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是知道这个地方呢确实停车是比较的随心的，那边的这个居民区也比较多，而且那边呢又是工业区对吧，上下班的高峰期呢车和人都挺多的，我们让记者到那边现场去跟进一下啊，有新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跟大家来进行反馈和汇报。好，那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福州交警持续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整治，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面包车、三轮车、货车4必查。四必查有什么必查呢？跟大家说一下。先来说案例吧。面包车，查到面包车啊，大概在6月6号晚上9点左右，这是在福清查获了一辆面包车，它核载9个人，实载了17人呐、啊！我的天呐，超员比例达到89%。这个驾驶人呢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当场呢当然就是把这些乘客给转运了。另外呢第二个案例是罗源交警查获了一辆车，也是在晚上11点左右，核载5个人的车，实载8人，超员60%，驾驶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第三个案例呢就是我们苍山的交警啊查获了一辆面包车，同样是在晚上的9点钟，核载6个人，实载了9人，超员50%，驾驶人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第四个案例是什么呢？超员加上非法改装，鼓楼交警查获了一辆车，在上午10点钟的左右，核载9个人，实载11人，同时存在非法改装违法行为，多项违法合并处罚，这个罚款就多了哈，罚了1700，驾驶证记6分。说到这个车辆超员驾驶啊，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超员车辆人员拥挤，防护不足，一旦发生事故呢，伤亡概率大幅翻倍，有的是为了牟利啊，有的是为了图方便铤而走险，就是拿自己和全车人的生命冒险。所以呢今天重点就来说一说超员的危害好不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呀，图方便的就是说哎，我多坐这么一个人不影响吧，车子比较宽也坐得下，你看看这个是小孩子啊，应该没关系的。但是你往往就是这些疏忽危害特别大。第一个就是行车的稳定性大幅下降，超员或者说超重，你的车辆惯性就会增大，刹车的制动距离大幅延长，可控性变差，非常容易失控啊。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爆胎，车辆侧翻失控，很多朋友啊就是车辆

年检完之后，关于自己的车胎啊，关注度并不那么高。你想想，超负荷承重导致轮胎变形过热，特别是我们福州的夏天，你想这天多热啊，对不对？突发爆胎的概率就会剧增，引发侧翻追尾的恶性事故。第三个呢，就是逃生救援的难度极大增加，像车厢里面拥挤堵塞，在事故或者说车子突发一些状况突然自燃的时候，你这个乘客一多起来，没有办法快速逃生啊，救援就难以开展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无座乘客的风险最高最致命，超员的人员他可能就没有座位，或者说他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其实啊，跟大家说，不仅仅只是前排的乘客要系安全带，你后排的乘客也要系安全带。那紧急制动就是紧急刹车，或者万一发生了一些碰撞事故当中，最容易导致重伤甚至产生这个死亡。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提醒各位驾驶人，坚决拒绝超员载客，不开冒险车。乘车的一些人呢，坚决拒绝超员车辆，不坐危险的车，对吧？那安全意识非常的重要啊，自觉抵制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守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其实说到这个乘车人呢，这个意识要增加，就是驾车人，就开车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碍于面子，或者说碍于其他的，像一些其他的车辆呢，可能有牟利的性质，比如说我多载一个，我就能多挣钱呢。那还有一些就是啊，刚好这人就一车多那么一个就坐下了，哎呀，又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对吧？这个思想其实是要不得的。你就是因为这面子问题，可能给你和全车的人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隐患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把这个意识纠正过来好不好，就是一定不要超员驾驶。甚至还有一些人说，哎，我就多坐了一个小孩啊，这小孩又没有多大的重量，是吧？啊，那这怎么能不行的呢？规定法规的条文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这是没有发生事故，你万一发生的事故，这小孩他没系安全带，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孩子。那大人都保护好了，有安全带系着了，那小孩他没有安全带啊，最容易受伤产生一些重大问题的就是孩子。好，海阔天空又发来的消息哈，他说八珍路这条路上哈，有一些机动车乱停在机动车道上，乱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以及人行道上。行，我们记录下来了啊，也会派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反馈给辖区交警，看一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在记保证大家交通安全的情况下，也能够让这些就是需要停车的这些车友啊，需要停车的这些驾驶人能够按规定找到地方有序文明停车。好，也谢谢海阔天空的这个反馈啊。好，今天呢还有一个福利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自觉的回复好物了。今天的好物是什么呢？是 MLB 的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哇，这个价格特别让人心动啊，只要299元，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 MLB 呢，它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品牌，包括在一些大的 mall 里头啊，对吧，还有商场里面都有这个品牌。那他家的包包那也都是1000-2000起的啊，MLB 的专柜也是人气非常的旺的。他家的复古老花包更加是包包界的一个顶流了，不管是一些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包括一些辣妈啊，妈妈出门的时候放一些东西都是很实用的啊，又比较的好看，又比较的时尚，而且也很实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各位去挑选。它的面料非常的耐磨，所以很多妈妈们也爱选它。是什么呢？它真的可以用很久。我有一只 MLB 的这个波士顿包，我就觉得很能装，它的上手的触感也很细腻，再加上

0: 上呢，它不是皮的，就不会特别担心在哪里刮了、磕了、碰了，对吧？而且包身也是挺阔，不容易塌。哪怕我收纳起来，我再拿出来用，哎，我抖一抖，放一放，它还是非常有型。比如说搭配连衣裙啊，啊，或者说搭配一些就是啊自己休闲装啊，包括有的时候你一些通勤装也都是 OK 的，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啊，承包各位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啊，这还是挺好的。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回复好物就可以来抢购啦。还有就是他的帽子啊，他的帽子就棒球帽哦，官网要269元，今天我们是免费送的啊，免费送，添加这个微信福利官好不好啊，前20名下单的再送棒球帽一顶，颜色可选啊，我觉得这个真不错呀，朋友们，这个真的太给力了，就是你买包包直接送你棒球帽，因为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卖要269元，今天我们免费送。如果你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哈，每款只有100个，不要犹豫。我要想一想，我当时买那个 MLB 的这个波士顿包的时候，那个专柜的价格，我当时还是有那个商场的那个黑卡才享受的那个折扣，反正价格要比299那要多出去老多了啊，所以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不好，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了。好嘞，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我是 Echo， 我们下周一再见啦。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0: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 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溶血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8: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9: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舟，让榜样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

0: 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但是有些地方已经下起了小雨啊。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是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清瑞岩山发现古桥遗迹，一位南宋时期的华台桥遗址。2.7万公里的环国自驾旅游线路来了。普普超市入驻淘宝闪购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在福清瑞岩山景区，在清理杂草过程中，发现一处古桥遗址。经文献比对和现场考证，相关人员初步判断，该遗址疑似为南宋时期的华台桥遗址。据介绍，瑞岩山是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自古以来便以摩崖石刻、弥勒佛石造像和山海景观闻名，历代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大量的诗文题刻，为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此次发现的古桥遗址位于瑞岩山景区内，桥墩位置距离区红线保护范围20-30米。此次以北华台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宋代福清的桥梁建筑、水系变迁以及瑞岩山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目前遗迹已经得到了保护，相关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正在推进。近日，福清市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市民游客带来新的游玩体验。据了解，该步道全长2.8公里，沿湖串联进山大门、诗言堂及马后门三大节点，全绿植是繁茂，湖光相映，生态步道优越。步道搭载了全套智能化的数字系统，实现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在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并录入人脸后，可在起点 AI 智能交互大屏启动运动模式，沿途三处的 AI 识别系统自动采集运动轨迹，精准统计里程、时长、配速、卡路里等消耗数据。

并同步更新个人排名和打卡记录。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海延边的黄金大外环。这条总里程2.7万公里的交通大环线，不仅让公众啊能够环国自驾游的愿望照进现实，更将在产业联动、故兴周边等方面释放多重价值。从绝美自驾线路到经济走廊，再到民生安全线，黄金大外环关乎着我们的旅游体验、经济运行与生活保障。全线贯通以后，不妨沿着这条线路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吧。7月29号消息，记者了解到，普普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经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拓展至福建全省门店。记者了解到，普普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普普的生鲜快消品，由普普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公开信息显示，普普超市成立于2016年，依托自建的前置仓网络，截至目前业务已经覆盖了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10余个城市，前置仓数超过400个。此前，沃尔玛、永辉超市、叮咚买菜、屈臣氏、名创优品等连锁品牌均已接入淘宝闪购。

朋友们，我们的旅行团876的独立旅行团8月9号的呼伦贝尔团期已经满了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们还想和我们去出游，所以我们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报名一多半了啊。想发送旅游的朋友，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去报一下名，因为这条线路呢是我们的品质团876独立组织的，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成人仅需要7680，名额呢也不多了。关键我们直飞海拉尔啊，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像什么满洲里啊、套娃景区，反正你能想到的，我们一站式的都给你走齐啊，一站式体验。最为关键的，在这儿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同时呢，我们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张家界、长沙的旅游线路，往返是高铁五天游，哎，这个特别的舒服啊！全程我们是坐高铁的，特别的爽啊，不用在那儿像坐飞机似的啊，一直在那儿困在那儿。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而且这条线路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给你安排好。精品小团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同时呢您也可以看到啊这条线路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两条线路都是876精心为你挑选的啊，都是全程纯玩的线路。大家想一下啊，你到那儿啊，然后呢有我们的导游，对不对，用我们的这个地陪全程陪着你纯玩零购物，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品尝各种小吃啊，应有的这个景点你都能看得到啊，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总之你就可以发送俩字儿“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时间，赶紧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治无糖食外卖游击式的经营乱象，福州在全省率先打造集中经营。

景区。三伏天高强度运动，当心横纹肌溶解。你知道吗？有这三类成分的驱蚊剂才会管用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6月1号起，福州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落实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网络外卖行业进入了强监管阶段。为了破解治理痛点，福州在全省率先探索无堂食外卖集中经营模式，聚焦高校师生、社区居民、商圈上班族等核心消费群体，打造标准化、集约化的外卖专属经营空间。目前全市已有15个经营区投用，150余家商户入驻，无堂食外卖游击式的经营乱象得到有效整治，外卖行业迎来规范化转型。今年共享福伞项目荣成小福福伞计划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全城设置500个运营点位，服务约30万人次。市民或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共享福伞的伞机的专属借伞码，伞机便会将自动雨伞推至黄色识别区，当设备发出了借伞成功的提示时，即可取伞使用，整个过程仅5-6秒，还伞同样便捷，只需要将雨伞放入伞机的黄色识别区，待到听到小福雨伞感谢您的使用后，即可实现归还。目前共享福伞已实现全程网点通借通还，市民游客可随还随取，就近就还。近日，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的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啊，为了塑形瘦身，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出现了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呢是运动过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大在意，直接到这个疼到剧烈疼痛，活动受限了，并且尿液呈现异常，他才紧急的前往医院诊疗。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逐步恢复正常，肌酸酶也下降至正常的指标。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负重的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的训练，极易引发横纹肌溶解，在此高温高湿的环境中长时间运动，也容易出现痉挛、热衰竭等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力型热射病，需要提高警惕。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可，而且在国内合法登记使用的驱蚊剂成分主要分三类，即化学合成驱蚊成分、天然植物驱蚊成分和灭蚊类的成分。

朋友们，一到夏天啊，像一些爱美的女士衣柜里的这些短裙啊、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但是呢，你会搭配这些衣服的时候啊，总觉得少了一款包，对吧？今天给你挖到宝，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它来了啊，价格直降，只要299，每款限量100只。MLB 啊，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啊，它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明星博主啊，还是街头潮人，你去看一下啊，几乎人手一只。而且呢，各大商场 MLB 的专柜永远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四款是任你挑啊，这四款全是热门款型啊，面料特别的抗造，上手呢这个细腻的手感还不错，包身挺阔不易塌，每处呢这个都是特别的平整，还不怕刮蹭，对吧？你像这个你日常的通勤呢，对吧，都可以背，精致又高级。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的

0: 包，在官网的售价都是1000元。今天好不容易啊，我们呢从品牌方那儿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啊。前20名下单，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的官网售价就要299，今天免费送，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好物去抢购吧。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购，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1: 你叫，把心，你叫，把心，你叫，把心，你叫。

是的，朋友们，因为今天 MLB 的这个包啊，平日呢都1000多块钱，今天呢只要299啊，这个价格的福利是给大家拉下来了。而且呢是这个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购。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还送你一顶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呢原价就有269了。今天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只有299，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两个字好物去下单吧啊。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4: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一郭江大桥配套路施工，部分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外国小伙被中国的高铁时速惊到了。我国乙肝携带者近80%不知自己已经感染。详细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因闽后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自2026年7月29号至2026年8月13号对恰浦路实行24小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今年夏天，高温热量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着多元的文化资源、凉爽的气候、便利的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优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北京怀柔北沟村又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的外国人。这里夏天的温度比城区低4到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的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的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桌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络的起落。匈牙利小伙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国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他说，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撼了。近日，在云南丽江市古城区，一名男子进山采菌子时被困在崖壁上，自救无果，报警求助。当地消防接到报警，立即前往救援。男子被困地点是一处陡坡的悬崖，他处在岩石和灌木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坠落的风险。确定了基本情况之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向被困者靠近，到达对应点后展开营救。整个救援过程耗时近4小时。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如同人体的化工厂，对维持生命运转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肝炎报告显示，全球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达到了2.87亿人。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的调查显示，约7500万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中，诊断率近20%，近80%的人不知自己已经感染。丙肝同样存在着诊断率偏低的问题。

朋友们，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上周就已经满团了，因为很多小伙伴还想去啊，我们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这是我们876车友品质团独立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啊，所以呢，各个方面都有保障，还有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要7680。我们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等等等等，所有你想到的景区，我们一站式的体验。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去抢购啊。另外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前往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哎，我们呢是往返高铁5天游，高铁相对于飞机来讲啊，这个非常的舒适，对吧？全程可以走一走啊，看一看啊，拍拍照都没问题，而且也是精品的小团，

全程纯玩无购物啊，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同样可以看得到这条线路。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就在福州，高铁开进机场，这些城际铁路传来好消息。爱榴莲的可以冲了，金枕榴莲比往年价将近降了30%。提醒，这些生活习惯容易诱发肠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普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南隧道迎来重要节点，明洼段首件底板浇筑顺利完成。本次浇筑的首件底板设计尺寸长为20米，宽14.1米，厚11.3米，采用分层浇筑、连续作业的方式。为了确保首块底板顺利浇筑，施工人员对准了基底基面、模板安装、防水铺设道、混凝土浇筑等工序逐项把关。针对大体积的混凝土温度难以控制，合理编排浇筑顺序，严格控把内外温差，有效保障底板成型质量。项目的完工标志着长乐机场段南隧道明洼段的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为后续工序提供可靠的技术参照和质量样板，也为主体结构全面施工积累重要经验。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的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的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的打卡具有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馆，科技元素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进行了装进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最近，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记者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30%。云南昆明一名消费者告诉我们说，往年金枕榴莲只要50-60元一公斤，今年偏小的一点金枕榴莲30多元一公斤。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新鲜榴莲经过公铁联运，48个小时啊，就可以抵达全国的30多个城市了。大肠癌是发病率较高的消化道的恶性肿瘤，而且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与高脂高蛋白饮食、久坐少运动等现代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其早期的症状即与痔疮混淆，导致延误治疗。肠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当出现大便习惯改变、便血、肠梗阻等情况，通常已是中晚期，因此重视筛查尤为关键。

朋友们，一到夏天，尤其那些爱美的女生朋友们，你比如说这些短裙啊，全都翻出来了，却总觉得呢，少了一款包来搭配这些裙子，对不对？今天给你挖到宝，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啊，而且价格今天直降下来只要299，懂的人都懂，专柜里的价格要1000多，对不对？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呢还送你一顶棒球帽，这个棒球帽的颜色还可以选择。同样啊，你在官网去看一看，这款棒球帽的价格只要269。那么这两项加一起只要299啊。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呢可以放心购啊。我们的量也不多，只有100个。最关键的是呢，我们有好多款啊，款式供您选择。你日常通勤呢，对不对？啊，包括去约会呀，精致又高级。最关键的是呢，这个面料啊是耐磨，特别的抗造。如果你有用过 MLB 的包的朋友，你可以问一下，它上身的非常的挺，不宜塌，每处呢针脚都细密平整，背出去就不怕咱们的刮蹭，背再久它也不变形，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与体面，就在 MLB 的包。你说呢？你经常的找那些代购啊，为了省点钱不说，还有可能是假的。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购啊。您呢，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好物就可以抢购了。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回复好物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都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时间来到了13: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为筹备闽超福州主场比赛暖场演出，部分场馆暂停开放。我国机器人产业链爆单。冷知识，家里这个地方是被低估的心理诊所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因筹备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州主场比赛能完场活动演出，长乐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与室外体育场将分时段临时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是省内规模最大的业余足球赛事，福州作为主赛场之一呢，将迎来多场激烈角逐。为提升赛事现场氛围，主办方将在比赛前安排暖场文艺演出，演出团队需提前进行场地适应与彩排，故体育中心部分场馆临时闭馆保障。根据活动保障工作安排呢，室内篮球馆将于8月12号、15号每日的17点到20点暂停开放，那室外体育场将于8月10号、17号每日15点到20点暂停对外开放，其余时段呢，场馆正常开放，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健身行程。我们再来关注哈，目前呢，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陆续披露哈，今年上半年呢，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呢，从运动控制到 AI 算力硬件，机器人产业链正在从概念催化切换到订单放量与盈利兑换的新阶段哈。工信部数据显示，1月到5月，我国机器人行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900亿，那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哈。那有记者了解到呢，这个有机器人企业上月底刚发布人形机器人新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收到了上万台订单哈。还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呢，他们生产的无框电机属于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核心部件，今年上半年呢，企业在手订单已突破100万台哈，比去年增长9倍多。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暑假以来呢，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装进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家庭下班回家，换上拖鞋，把买来的菜摆在案板上，拧开水龙头，这个水流哗哗的冲过菜叶子，手指触碰蔬菜，刀落砧板啊，这世界突然安静了。可能你还没意识到，厨房这地儿它不大，但是家中啊，它属于叫自带的疗愈诊所。近日有一篇研究综述指出哈，说做饭可以改善心理健康。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说做饭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哈，使长寿优势远超于同龄人哈。这个得学学做饭了哈。那一方面是放松心情，再一个呢要打扮自己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好物就是打扮自己的好东西，这个包哈 ，MLB， 哎，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非常熟悉哈，它是这个复古老花包呢，包界顶流哈，不管是这个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哈。那作为这个经典潮牌呢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专

专柜可能都要1000多，很少有优惠。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哈，只要299起啊。那前这个添加好物官微信哈，各位可以减5元，前20名下单再送一顶棒球帽，你是可以选颜色的哈。这帽子你单买要269，那今天我们免费送。那如果你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哈，就是平常可能找代购啊，说句不好听的，咱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买的是真的假的哈。但是我们这是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哈。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而且呢这几款包哈，真的不踩雷。你像这横版托特包啊，平常带电脑啊 iPad 啊，选它准没错啊，容量大。然后呢另外你像这个单肩手提包啊，就追求这种慵懒风的女生，哎，这个就很合适了哈。另外呢还有这波士顿包，哎，约会通勤的，搞它立体不塌下来哈。各位好几个款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选择了。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

0: 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8: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浦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工程南隧道迎来重要节点，中国制造出超级马力，空调开太凉，警惕冷中暑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们首先来关注啊，日前呢，富浦宁城际铁路 F2、F3 线长乐机场段工程隧道南道迎来这个重要节点哈。那明洼段首件底板浇筑顺利完成，本次浇筑的首件底板设计尺寸为长20米，宽14.1米，厚1.3米，采用分层浇筑、连续作业的方式。为确保首块底板顺利浇筑呢，施工人员对基面清理、模板安装、防水铺设到混凝土浇筑等工序逐项把关。这个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难题哈，合理编排浇筑顺序，严格把控内外温差，有效保障底板成型质量。那项目的完工呢，标志着长乐机场段南隧道明洼段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新阶段，为后续工序提供可靠的技术参照和质量样板，也为主体结构全面施工积累重要经验。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电机是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最近呢，一款轴向磁通电机首次在我国实现量产，它更小更轻，但是性能更强，为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等提供超级马力。目前呢，这款体积小、重量轻、动力足的新一代电机已经覆盖了九大核心产业赛道，超100个终端应用场景。新能源乘用车、电动船舶、电动摩托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都在排队等货。那这个轴向磁通电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在海外呢也同样备受关注。随着海外市场对电动化产品需求增长呢，这个轴向磁通电机目前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传统的欧美市场，也有新兴的东南亚和美洲市场。今年以来呢，企业出口土耳其和泰国的电机分别同比增长了520%和150%。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再生铜是以废杂铜作为原料炼制成的再生金属。那近年来呢，随着新能源汽车、 AI 等产业用铜需求持续扩张，再生铜回收加工产业热度持续升温。在浙江台州一家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内呢，商户们正把回收来的废旧电机、电缆、空调、散热器等进行拆解，对各类金属物料分类堆放啊。那有记者走访发现呢，近期铜价持续走高，高纯度废铜货源十分抢手，优质废铜这个废旧铜材呢，一到货就被下游企业抢空了哈。那随着传统原生铜冶炼产能增长受限，叠加下游终端需求抬升啊，再到生铜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国内废铜回收市场迎来新机遇哈。此外呢，凭借着低碳排、低能耗、品质稳定、碳足迹可溯源等多重优势呢，我国再生铜产品也正获得海外市场的青睐。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虽然说这个医学上没有冷中暑这种说法，但是在夏季类似情况还是很多的。当人体长期处于低温空调环境，血管收缩，突然进入高温室外呢，血管迅速扩张，可能导致血压下降啊，从而引发头晕、乏力、胸闷，严重会出现呕吐或晕厥哈。尤其是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频繁进出温差大的环境，或者空调温度过低，更容易出现不适哈。此外呢，血压偏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需要警惕了。建议室内温度最好控制在26左右，避免与室外温差过大。同时呢，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空调啊，应该定期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时呢，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留，让身体逐步适应外界温度哈。那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说到这个温度哈，福州今天我感觉还好啊，没有那么热。但是呢，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哈，这个从明天开始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哈，最高温度37度，接下来呢可能到下周三左右都是一个高温天气哈。所以说各位如果想出去避暑的话，这呼伦贝尔是个好地方哈。我们两条线路，一条是这个8月10号的呼伦贝尔的团，还有一个是8月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持续。

0: 赛事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6-3828-6666。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
2: 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点34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米花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部分道路交通管制。顾客称在餐馆点的鸡汤里有冰块，如果感觉中暑可以掐掐指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闽后二桥配套路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 决定从7月29号到8月13号 对恰普路实行24小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那管制期间呢，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 我们再来关注，盛夏在闽都民俗园西门入口旁呢， 2.7亩菊花与向日葵交织的花海迎来盛花期，一朵朵向日葵像一个个鲜活的小太阳，舒展花瓣和错落盛放的彩菊相映成趣。那这片藏在县城里的花海呢，全天免费开放，赏花后呢，直接游玩闽都民俗园，各位可以去打卡这份盛夏的浪漫。 最近在四川成都有一位顾客表示说，他在某店用餐时发现点的这个鸡汤中鸡身下方有没化开的冰块，这个顾客拍摄的视频显示呢，他确实有这种物体，他表示汤是热的，但是鸡身子是僵硬的，翅膀下面有冰块。发现问题之后呢，这顾客当场向商家反馈，商家随即退单处理。那28号呢，涉事门店负责人回应说，店里没有预制菜，这个鸡汤是早上现炖的，因为午间气温较高，需要放入冰箱冷冻保鲜，上桌前再加热，这个冰块呢系未解这个解冻未完全后导致的。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天气比较热，对不对？如果您各位感到头晕、恶心、心慌，对于轻度中暑来说呢，可以揉你的石宣穴，能有效缓解。这个石宣穴呢，位于食指尖正中啊，自古就是高热中暑的急救要穴。那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指尖密布神经末梢啊，强刺激呢，能够调节体温中枢，帮助散热。那北京市宣武中医院的相关医生指导啊，就说这个拇指和食指垂直啊，掐另一手指尖，由轻到重，保持10到30秒松开啊，掐的时候吸气，松开的时候慢慢吐气啊，依次从拇指掐到小指啊，换手重复。那如果头晕明显呢，可以用双手食指指尖用力顶啊。那当然，这方法只适合于中暑轻症和辅助急救啊。如果说有身体不适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哈。我们再来关注，有朋友回包哈，不是回包，是回好物。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韩国经典潮牌 MLB 的包哈，这包呢，我们是有好几款的哈。你像这个横版托特包啊，包括26款的新的手提单肩包啊，还有呢这个短肩带款，这个短肩带的这种款式的包啊，波士顿包啊，等等等等几款，还有这个斜 logo 托特包啊，等等这些 MLB 的包呢，它平常不是很便宜啊，因为潮牌嘛，可能都要100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99起哈，因为款式不同。那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

如果是前二十名下单呢，再送一顶棒球帽啊，你还可以选颜色。这帽子单买也要200多呢哈，各位，今天我们免费送，买2个3个折上折，各位可以持续回好物啊，而且呢，我们是正品保真的。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推进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年底前覆盖全省公立医院，普普超市入驻淘宝闪购，热量刺客一块炸虾寿司热量居然这么高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省医保局、省卫健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提升医保报销业务无证明服务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行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三方协同联动，取消纸质发票、费用清单等报销材料，实现医保报销全程网办，切实解决群众就医报销来回跑难题。改革后呢，参保群众在省内公立医院就医后，仅需通过闽政通 APP 个人数字账户一键授权，就医票据等信息便可同步推送至医保经办系统哈，从源头取消所有纸质证明材料，实现医保报销零材料全程网办。我们再来关注哈，7月29日，有记者了解到，普普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经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那记者了解到呢，普普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以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普普的生鲜快销商品哈，由普普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那延续30分钟送达的体验。公开信息显示呢，普普超市成立于2016年，依托自建前置仓网络，截至目前业务已覆盖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10余个城市，前置仓数量超400个。此前沃尔玛、永辉、叮咚买菜、屈臣氏、名创优品等连锁零售品牌均已接入淘宝闪购。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哈，这个肝癌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专家指出呢，肝癌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诱因哈。那我国80%左右的肝癌病例和乙肝病毒感染有关。那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哈。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治疗，能够阻断病情。

进展，大幅降低这个肝癌的发病风险哈。这个健康有的时候控制饮食是很重要的。说到饮食，就很多人以为啊，说吃寿司啊，这个米少菜多热量低，但是品种吃不对那也不行哈、啊。你像这个什么油炸天妇罗、牛油果、奶酪、蛋黄酱的寿司，每块热量能高达68千卡，吃10块就将近一顿饭了啊。一块黄瓜细卷的热量只有25千卡，那手握寿司通常不超过35千卡。就如果说要控制热量，最好避开油炸、高脂酱料啊，选这个生鱼手握或者细卷寿司更稳妥。那最主要的就是吃的健康啊，一个是身体要健康，再一个是心理哈。各位如果说想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包括8月份带着孩子出门逛一逛的，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咱们这两个团，那一个是咱们的这个8月10号的呼伦贝尔的团，还有一个是15号长沙张家界的团。两个团期呢体验其实都很好哈。一个是8月10号、8月15号，就是我们以学生为例哈。你8月10号去的话，回来呢还有小半个月的时间能够慢慢的收收心啊。我觉得时间安排刚刚好，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在全省率先探索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模式。中欧班列助力中国空调15天运往欧洲。不小心吞了口香糖会怎么样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网络外卖行业进入强监管阶段。为破解治理痛点，福州在全省率先探索无堂食外卖集中经营模式，聚焦高校师生、社区居民、商圈上班族等核心消费群体，打造标准化、集约化的外卖专属经营空间。目前全市已有15个集中经营区投用，170余家商户入驻，无堂食外卖、游击式的经营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外卖行业迎来了规范化的转型。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各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便利设施，以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度假的新选择。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这里的夏日温度比城区低4到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的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赶来这里体验中国式的清凉。傍晚，匈牙利的客人围坐一周，中式的烧烤、西式的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的起落。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他说，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在7月28号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了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还在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剂的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为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了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口香糖胶基无法被胃酸消化，但也不必恐慌，它不像其他不被吸收的食物残渣一样，会随着粪便在1到3天内自然排出体外。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误入气管有窒息的风险。儿童嚼口香糖必须有人看护，一次性吞食过多可能导致腹痛、胀气，甚至是消化道阻塞，需要就医处理。此外呢，胃不好的人要少嚼口香糖，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长时间的咀嚼会反射性的分泌大量的胃酸，空腹时尤其容易引发恶心、泛酸等不适，长期可能加重胃病。偶尔误吞不用担心，但别把口香糖当零食咽下去。

啊，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我们的这个 MLB 的这个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啊，现在还有货哈，之前很多朋友就回复好物啊，没抢到啊，是不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啊，每款限量只有100只，你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平常啊，我们买一个 MLB 的这个经典复古的老花包，你上官网上查，价格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现在呢啊，到手价只要299元啊，咱们是直接跟咱们的MLB 品牌去谈的这个价格哈，而且它有啊，比如说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啊，还有这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啊，辨识度拉满的这个鞋 logo 的托特包啊，足4款啊，就是随便挑选，重点就是哈，就是前20名下单的，我们还送你棒球帽一顶啊啊，还可以选颜色哦啊，所以呢，如果你想买啊，就是MLB 的就是这个包包的话哈，就是还送你这个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也是他们的王牌产品，可能比他们的包包还要出名啊，单买还要269块钱，你现在买包包还送你一个帽子啊，所以这个算一笔账你就知道真的很划算了，你才花299，你可以到手的是一个 MLB 的正品的包包，然后还有一个正品的帽子啊，所以这个算一笔账就知道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哈，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清瑞岩山景区在清理杂草的过程中发现一处古桥遗迹，研究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周星驰手绘功夫女足分镜头，好像漫画，非常二次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在福清瑞岩山景区，在清理杂草的过程中发现一处古桥遗迹，经文献比对和现场考证，相关人员初步判断该遗迹疑似为南宋时期华台桥的遗址。据介绍，瑞岩山是福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山，自古以来便以摩崖石刻、弥勒佛石造像和山海景观闻名，历代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大量的诗文题刻，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此次发现的古桥遗迹是位于瑞岩山景区内，桥墩位置距离景区红线保护范围20-30米。此次疑似华台桥的遗址发现，为研究宋代福清桥梁建筑、水系变迁以及瑞岩山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线索。目前呢，遗迹已得到保护，相关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正在推进。研究称，太平洋上的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如果预测成真，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加上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升温效应，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高考结束，有准大学生网友发现自己关注的两款笔记本电脑7月1号当天就涨了近2000元。6月下旬以来，苹果对 MacBook、 iPad 全线提价，部分产品涨幅达到了 25%， 多个电脑手机品牌近半年上调产品价格，涨幅最高超过1000元。涨势汹涌的背后，是一场 AI 算力对电脑、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存储芯片等硬件资源的争夺。上半年全球大模型训练计算中心建设需求爆发，单台 AI 服务器存储芯片消耗量是普通设备的8-10倍，存储厂商优先将产能投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导致存储芯片价格暴涨3倍左右。业内人士表示，

下半年的整机价格仍在上行，国产的存储芯片产能释放或成为价格是否迎来拐点的关键变量。周星驰介绍拍摄少林足球时，他就有一个想法，假如有一个中国有一支足球队用中国功夫打赢全世界，这也成为周星驰拍功夫女足的最初构思，动作场面也成为了拍摄功夫女足的首要难点。电影动作导演联合导演秦鹏飞介绍，第一次见到周星驰时，周星驰已经把电影分镜头都画出来了，看分镜头就像看漫画书一样。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哈，这上周就已经满团了啊，所以呢还有很多小伙伴啊就觉得说，哎，上次没报上啊，能不能再有一个团呢？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个8月10号啊，就是还有一个团期啊，现在报名已经一半了哈。如果还想出发的朋友呢啊，抓紧时间，咱们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这条线路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啊，就是你还可以观看一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那876的车友呢是独立团，品质出行啊，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的啊，成人仅需要7680元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的啊，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再往后可能机票价格就会涨的话，我们就不是7680元了啊，价格可能会再涨一些。同时呢，如果你去过内蒙古啊，想说还能不能去别的地方，那我们还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去这个长沙张家界的这个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啊。咱们有能去长沙又能去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还可以去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还有这个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全程也是纯玩团无购物的，入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啊，还安排大家吃这个土家的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的索道啊、百龙的天梯啊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了。所以呢，你想去张家界啊游玩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啊，看一下这个行程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特别是啊，很多爸爸妈妈啊，之前我们出去这个带团的时候啊，也是跟着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一起的时候，哎，他们就说非常想去张家界啊，就这个时候去那边避暑啊，也是挺舒服的啊。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啊，建议带着爸爸妈妈们一起去啊，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秋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你感到焦虑压力大时，你会怎样安抚自己呢？今天的三分钟心理学，想和大家分享五个能够快速帮助情绪降温的好办法。一，选一首你熟悉的旋律简单的歌，把烦恼填进歌词里，找个地方唱出来。主动唱歌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从而改善情绪体验。把负面的想法唱出来，还能对烦恼进行认知重构，以更轻松的方式看待困难。二，身体摆出胜利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抬头挺胸。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体验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和情绪，积极的身体姿势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信和掌控感。三，咬一口柠檬片，将柠檬放入口中，先别嚼，感受酸味在口腔蔓延，强烈的酸味能够瞬间产生剧烈的感官刺激，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接地技术，通过高强度的感官输入，把注意力从情绪瞬间拉回当下的身体感受。四，冷水面部刺激，用冷水洗脸或是用冰袋敷在脸上，尤其是眼睛下方和颧骨附近。冷水可以刺激面部三叉神经和迷走神经，促使身体从焦虑紧张的模式切换至放松休息的模式。五，嚼点喜欢吃的东西，随身备点口香糖或是其他喜欢的零食。咀嚼食物的重点在于进行咀嚼这个动作， 有节奏的重复的咀嚼动作，可以平衡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有助于稳定自主神经状态，降低当下的主观压力。坏情绪无法被彻底消灭，但你可以允许情绪存在，掌握随时安抚自己的小办法。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在全省率先打造集中经营区，蚊虫密度达一年内峰值，为啥横纹肌溶解常见于年轻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在全省率先打造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区，目前全市已有15个集中经营区投用，170余家商户入驻。无糖食外卖由于是经营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外卖行业迎来了规范化的转型。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的打卡长城、故宫、熊猫、唐石，到如今打卡具身机器人、咖啡店、 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 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装进了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向了海外消费者的生活。七月下旬，多地高温多雨，蚊虫进入了全年繁殖高峰期。7月25号，据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白蚊、伊蚊俗称是花蚊子，占比逐年缓慢提高。此外，山东、江苏等地也发布了蚊虫叮咬分级预报，蚊虫迎来了爆发期。多地疾控部门提醒，居民家中的小型积水容器是蚊虫的主要繁殖温床，大众普遍忽视的居家隐形积水隐患，只做表面的消杀而不清理积水，防蚊效果恐难达预期。福建一21岁的小伙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后肌肉酸痛，以为练到位了，直到疼痛加剧，尿液异常，被诊断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提醒，年轻人可能觉得身体没事，高温天运动一下没什么，容易忽视起初肌肉酸痛。然而一旦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就很可能造成肾损伤。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

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啊，如果你之前啊觉得很犹豫啊，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 MLB 的这款这个经典的老花包啊，1000多块钱你确实买下去会犹豫一下啊，但是呢它现在的价格只要299元起，而且我们总共有4款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比如说 MLB 的很经典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这个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啊，4款啊咱们任你挑选好不好，而且呢如果你是前20名下单的啊，我们还送你同品牌的 MLB 的啊他们爆款的这个棒球帽啊，官网单买啊就是买这个帽子都要269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你只要去小韩回来一趟你就一定要戴一顶 MLB 的这个帽子，你现在呢只要花200多块钱299不到300块钱，你不仅能带走一个包，你还能带走他们啊他们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官网的棒球帽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每款只有100个啊，所以呢大家就是限量抢购好不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0: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星石竹山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体重指数 BMI 可能不准了， AI 一天打上千通推销电话，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兴市石柱山风景名胜区环湖智慧步道投用，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新的游玩体验。据了解，该步道全长 2.8 公里，沿湖串联进山大门、狮岩堂及马坝后门三大节点，全线绿植繁茂，湖光相映，生态环境优越。步道搭载的全套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无设备无感运动记录。游客在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并录入人脸后，可在起点 AI 智能交互大屏启动运动模式，沿途三处 AI 识别柱自动采集运动轨迹，精准统计里程、时长、配速、卡路里消耗等数据，并同步更新个人排名和打卡记录。近日，记者从福清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了解到，福清瑞岩山景区在清理杂草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古桥遗迹，经文献比对和现场考证，相关人员初步判断该遗迹疑似为南宋时期的华台桥遗址。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用了近200年的健康公式可能要让位了。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人体是三维结构，体重理应更自然的与身高的立方相关。土耳其学者提出的新指数 CBMI 的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立方再开平方，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群的健康状况。传统的 BMI 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也忽视了年龄、性别、体型的差异。健身的人 BMI 总是超重，儿童用 BMI 评估也常有偏差。新指标仍需更多的验证，但它提醒我们，单一的数字永远无法定义你的健康。不少消费者反映 AI 外呼营销电话明显增多，近来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宣称能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消费者看到了 AI 营销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也就无法成立。行业内还普遍配备了去标记的能力，可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此外，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随机命中。

月份马上到了哈，很多孩子可能已经上完了这个暑期的兴趣班啊，想说要出去去哪里玩会比较好呢？啊，我们八月九号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但是呢，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还想出游，所以我们临时给大家申请了八月十号的团期，现在已经报名一半了啊！你现在如果想出发的哈，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报名啊，全程纯玩团零购物啊，成人只需要7680元，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一条八月十五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啊，一次出行啊，你就可以体验到长沙张家界两个地方啊不同的这种风景啊，还有吃到好吃的小吃啊，比如说，咱们第一天先去长沙，第二天再去红色的韶山啊，第三天再深度畅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我们挑战一下天门山玻璃栈道，第五天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全程是纯玩团无购物啊，就是入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啊，特别还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丘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好了，那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到这里了，咱们啊，三点后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

0: 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四城区公租房配租下周抽签，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点外卖能看后厨监控了，稍后来了解详情。

福州四城区2026年第三次公租房实物配租抽签将于8月4号到5号进行。216户符合条件的轮候家庭参与摇号选房，本次可分配房源共计2729套，覆盖1至3人型户型。面向住房救助对象，优先保障群体与普通轮候家庭。租金呢，统一按照市场评估的50%收取，起租时间为9月1日，租赁时间为5年。其中2户3人型家庭因房源配置，因房源限制调配至2人户型，租金在此基础上再减免20%。近日，2026年扬帆好年华活动在熊猫主题游轮闽江之星开启，两岸港澳及海外的青年学子齐聚闽江之上，观赏舞蹈、闽剧表演，动手体验茉莉花花，动手体验茉莉花茶的摇制，赏干扁肉，还有拌面制作等等非遗项目。闽江两岸呢，同步上演了主题灯光秀，让青年感受蓉城夜色的魅力。参与的青年表示，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让大家感受到了闽台文化的同根同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呢，截止到8月28日。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明确网络暴力的定义，压实平台监测的预警责任，推动构建多方的协同共同治理。文件提出，平台需运用技术手段识别网络暴力风险，及时提醒用户做好防护，学校加强家庭强化未成年人的引导教育，遭受网暴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伤者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组织煽动网暴的人员将依法从重处罚。日前，广东珠海金海湾首批28家商户试点明厨亮灶，消费者点餐之后呢，点击商铺的头像即可查看后厨的实时监控画面，从食材处理到出餐全程一目了然。监控画面呢，还同步接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管理后台呢可以对后厨的操作进行智能监控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以实时的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闭环管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近一段时间，八七六强推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马上就要出发了。8月9号和8月10号两个团期，九号已经满团，十号呢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想出发的朋友抓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微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7600。

80元。同时呢，我们新增了一条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全程呢同样是纯玩零购物，进入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当地的特色佳肴。精品小团省心省力，同样呢是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进行报名。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府

0: 可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暑假呀很漫长，王老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1: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0: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1: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0: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5: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151所学校普及橄榄球运动，违规携带外来益虫入境存在多重风险，普超市测试入驻淘宝闪购，稍后来关注详情。

在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新闻发布会上，福建省橄榄球协会介绍，目前呢，全省已有151所学校开展橄榄球项目，持续引入台湾教练资源，深入校园推广。依托海峡青年会平台，两岸青年橄榄球交流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上千名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今年福建组建首支闽台青年橄榄球队，两岸队员共同训练参赛。橄榄球运动进入校园，催生了大量的教练岗位，为台湾体育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渠道。闽后大湖乡岭头村拥有稳定的萤火虫种群，在夏日呢，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福建农林大学实践团队与当地达成了长效的校地合作，将开展萤火虫种群系统性的普查，采集昆虫资料，完善研学馆展陈，开发昆虫科普体验课程。双方计划呢，持续开展野外的生态监测、科普志愿服务，完善乡村文旅配套设施，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研学旅游，推动生态优势转为可持续的富民产业。近期全国海关多次查获旅客呢，私自携带活体甲虫、香龟等外来的异虫入境。这类物种呢，境内没有天然的天敌，一旦流入野外，极易破坏本土的生态平衡，同时未经检疫可能携带疫病，威胁到群众健康。

今年五月份起，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正式实施，违规引进名录内来自外地的物种呢，最高可罚25万元，情节严重呢，将追究刑事责任。海关部门提醒出入境旅客自觉遵守检疫法规，不要私自的携带各类境外的动植物、外来宠物入境，共同守护国门的生物安全。近日，普普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呢，已经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年底呢将扩展至福建全省的门店。从普普了解到，入驻淘宝闪购之后呢，消费者可以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普普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普普既有的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截至目前呢，该业务已经覆盖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10多个城市，前置仓数量超过400个。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这个时段呢，向您推荐的好物呢是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MLB 呢可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呢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去各大商场呢 MLB 专柜呢也是人气爆棚，经典的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推荐的是他们家的四大爆款，最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的还有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的针脚呢都是细密平整。说到价格，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在官网的专柜价格呢几乎都在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这次呢从品牌方要到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好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呢，它的官方买单价需要269元，我们可是赠送。买2个、3个还能够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呢更加划算。这四款呢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何洁《窒息》。

0: 小不得天切，明点天晴还是也会落月，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我始终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里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静的总会有念不灭，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想起家里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我觉得。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州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比较，开始出现了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城乡建总实施堡垒工程，船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开营，理性选择教育培训，警惕消费陷阱，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州市城乡建总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把党支部建设呢在列在项目的一线，打造特色的党建品牌，推动46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在前横路快速化改造、象山隧道拓宽等重大工程中，党员攻坚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企业联合多家参建单位成立项目联合党支部，统筹推进闽台经贸产业园、南湖片区配套设施建设。依托跨企党建联建模式，整合产业链的资源，加快道路改造、学校、公园等项目落地。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福州站首发，运营呢会持续到8月28号。列车改造了5大主题车厢，覆盖研学、家庭出游等需求，往返福州、延平东、上饶等地。区别于普通的客运列车，该列车呢打造沉浸式的旅游空间，联动沿线的景区住宿资源，打通出行与文旅消费场景。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平台铁路旅游专区预订相关的产品。溯源千年闽安球所百年船证2026年船证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启动仪式近日在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闽江大学、阳光学院的50余名师生齐聚马尾闽安，开启船政文化与海防历史沉浸式研习的实践之旅。研习为期10天，研习团队呢将分组开展沉浸式的田野调研，走访闽安村、长门炮台、马江海战纪念馆等史迹点，全方位探寻福州近海、近代的海防建设、船政办学兴业、先贤报国的百年历程。福建省消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省教育培训类的投诉同比上涨。

0: 涨了8.82%。不少机构呢，利用升学就业焦虑，以包录取、快速提分等话术，诱导预付大额学费。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各类的保证性宣传，报名前核实机构的办学资质，所有收费退费条款落实到书面合同，警惕概不退款的霸王条款，留存宣传截图、聊天记录等维权凭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
0: 好的，8月9号还有8月10号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呢，马上就要出发了。9号的团呢已经是满团，10号呢还可以再继续招募一些，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报名。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也是一条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公园、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还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的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穿越越野的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是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成人仅需7680元。同时呢，也欢迎您搭乘我们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专线，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尽享三湘四水。同样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并且了解详情。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刘宇《爱的主打歌》。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怪诞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

0: 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入选车路云一体化试点，高校团队助力畲族非遗创新发展，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入选国家首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持续推进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如今自动驾驶出租车、无人配送车、 AI 巡查车已在福州新区景区落地运营，汇汉微电子、车联天下等本土企业深耕智能座舱、车载核心零部件研发，近3年，福州落地111个智能汽车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00亿元，不断地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福州持续搭建创新研发平台，推进技术攻关，构建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体系，全力打造智能汽车应用示范城市。近日，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的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通车，线路总长1586米，深入自动化码头核心区域，将传统的3段货物转运优化为车船直连模式，依托自动化轨道与智能的调度系统，物流时长呢缩短了2至3天，单箱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50%以上，线路串联远洋航线与内陆的铁路通道，完善厦门港海铁联运的体系，提升了港口的辐射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物流通道，助力福建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近日，闽江大学师生团队走进霞浦崇汝畲族乡，开展畲族彩带技艺的公益传习。团队持续多年深耕畲族的服饰研究，指导当地群众呢将传统的纹样改良，开发团扇、箱包等文创产品，拓宽市场销路。项目搭建交流平台，培育新生代的非遗的传承人，帮助畲族群众增收。高校呢持续发挥了专业优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推动畲绣走出传统的服饰范畴。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据了解，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的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的运行需求。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 MLB 复古老花苞。

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包呢，在官网呢都是非常的受到推崇，价格呢也是都是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所以今天呢，我们来主动强调一下，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价格。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添加好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免5元，前20名下单再赠送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棒球帽呢，在官网买单需要269元。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呢就这么一批，卖完不补货。一共4款 MLB， 经典的老花包，每款呢只有100个。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那么今天沈坚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呢，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好歌推荐，来自李宇春重新演绎的《让你妈妈扭一下》。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趣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趣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东街往东街口方向啊，从白马河往东街口方向的这一段杨桥东路是有缓行的情况。再来看到的是工业路，从白马路往二环方向这一段也在缓行。另外呢，连攀高架桥从远洋路往五里亭方向目前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

平津山步道沟槽计划台风季后统一修复。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超5亿人，你是其中之一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暑期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上升。福州市教育局面向广大师生家长发布暑期交通安全提示，出行应当遵守交通规则，横穿道路、翻越护栏、路上追逐打闹等行为需要杜绝，过街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骑行方面，未满12周岁禁止骑自行车，福州中小学生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乘车时做好安全防护，规范使用安全座椅，拒绝搭乘非法营运车辆，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不要让孩子在停车场、小区出入口等车辆盲区逗留。同时，家长应当以身作则，文明驾车，规范骑行，做好示范。家校携手，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守护学生平安度过暑假。近日，鹿岛之光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在厦门开赛，40名两岸青少年棋手同台竞技。赛事采用积分编排制，参赛选手最小年龄10岁。赛场之上，棋手专注对弈，赛后互留账号，持续线上交流。经过角逐，福建代表队斩获团体冠军，台湾围棋队获得亚军。台北围棋协会负责人表示，围棋是连接两岸青年的文化纽带，后续将组织更多岛内青少年赴大陆参赛研学。赛事以国粹围棋搭建交流桥梁，促进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深化同胞情谊。最近有市民反映，金鸡山公园南天照天君宫附近健康步道遗留多条沟槽，路面凹凸不平，存在通行的隐患。公园管理处介绍，沟槽是为了截除持续顶撞路面的榕树根系而开挖，受福州夏季多雨、台风多发影响，现阶段使用冷补沥青修复容易脱落，难以保障施工效果。园区计划待夏季台风季结束之后，统一实施沟槽填补复原工程，消除绊倒崴脚风险，保障市民休闲健身出行安全。管理部门也呼吁市民途经破损路段要小心慢行。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人，市场多级增长。朋友们，限时团购喽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苞299起，每一款限量就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了。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去年买过了，哦，今年的样式不太一样哦，常换常新哦。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MLB 这个潮牌他家的非常多款的包包哈，总共4个大款，那其中呢分成了许多的小款，总共是9款为大家送上，分别有横版的托特包，有老花鞋 logo 的手提包，有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包，和今年的新款印刻老花的单肩手提包，也就是俗称的腋下包。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腋下包的，因为在夏天呢背个这样的包会比较方便一点，冬天的话呢衣服穿得很厚，穿腋下包就不是很合适，但夏天正是腋下包的季节。你可能会说，哦，腋下包感觉还是比较小，不太能装，但是哦，只要是有一定厚度的腋下包，我个人的使用感认为是它都是挺能装的。像我就是带，一般我是带2部手机，然后呢一把折叠伞和一个水壶，但是前提是这个水壶不能是大那种水壶啊，只能是小小的那种3-4口的那种很小的迷你壶，但一般人夏天可能

不太会带水壶，像我这样，因为夏天随处可买冷的矿泉水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只是放手机、纸巾、粉底盒，还有口红以及餐巾的话呢，非常够用的。但是折叠伞记得买小一点点的哈，你又不倒不是怕包装不下，而是怕你这个小肩膀受不了。现在的福利啊非常之惊人，咱们呢是299起，价格呢分别是在几个位置啊，299 399 499啊，都会给大家送上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直接去挑选就好了。提醒大家哦，买包我们送什么？我们送帽子，甚至连送的帽子的颜色都是可以挑选的。我个人觉得冲这顶 MLB 的帽子您就下个单吧，因为这个帽子观旗店单卖要269，而我们买包送帽子，如果您买的是299那款哈，299像波士顿包那就是299块钱，对吧？还有腋下包也是299块钱，就比较划算啊。299的包咱送你一个269的帽子，你就说你这合算不合算，而且帽子还能挑颜色，咱就是说干脆买两个包呗。好了，真的很便宜啊，真的很便宜。 MLB 这个潮牌他们家的这样的一个包包，女士们不要错过了。当然我觉得男士们吧，可以给女士们买啊。男士们呢，那款横版的这样的一个托特包哈，我个人觉得男士也行啊，男士也能用，就看您喜不喜欢。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挑选了，不要错过了，因为我觉得这波福利真的太划算了。帽子也是五个非常经典百搭的颜色，米色、酒红色、炭灰色、藏青色、黑色，关键这帽子是送的呀，卖一顶都要269，我们送给你，然后包包才卖299，就这么划算。来听我的建议啊，如果大家希望最合算的买法，买个波士顿包或者说是买一个腋下包就可以了，咱们送你这样一个帽子，是不是很划算？太划算了。不过呢是前20名下单啊，前20名下单我们会送棒球帽，每一款限量100个，售完不补，每一年的款式都不太一样哈，我们每一年都会给大家送上 MLB 的这个包包，但是每一年的款式都会有一些不一样，今年这个腋下包更是2026款的，不要错过了，错过这一波真的是，你说血亏的不至于，但是呢你如果买上了真的是血赚，呵呵，真的是血赚。好了，来分享歌曲吧，来自于侯明昊这个月的新歌，叫做《怎么能》。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海峡青年会发布首批台青优质就业岗位。上半年全国绿电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6.6%。 中国航天又一次成功发射，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对外发布首批面向台湾青年优质就业岗位500个，活动期间预计推出岗位总量超1000个，岗位涵盖国企、台资企业、上市企业，覆盖人工智能、教育、金融、文化传媒等行业，多数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岗位信息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推送，活动现场设置人才服务驿站，提供政策咨询、岗位匹配一站式服务，福州持续搭建两岸人才对接通道，落实各项会台举措，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荣就业创业，逐梦发展。即日起到8月8号，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在福州各大剧场举办，共计35场演出。本届赛事吸引784人报名，370名选手晋级复赛，涵盖戏曲、声乐、舞蹈、杂技等6大组别，包含港澳台参赛选手。赛事创办于1983年，是福建规模最大的专业舞台艺术赛事，培育众多文艺人才。本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担任评委，除竞技展演外，配套开设艺术讲座、研讨交流，为全省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学习交流平台。国家能源局于昨日发布上半年电力市场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国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其中省内交易、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步提升，中长期交易持续发挥市场稳定作用，绿色电力交易稳步增长，上半年绿色交易电量1641亿千瓦时，同比上升，新能源持续参与市场化交易，电力资源跨区域调配能力持续优化，不断扩大的绿电交易规模折射出全社会绿色用能需求持续释放，助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昨天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0次飞行。

想要在这个暑假带着孩子来一场草原之旅吗？想的话呢，就跟上我们八月十号团期的脚步，一起出发吧。现在报名过半喽，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8名。我们这条线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用六天的时间在呼伦贝尔玩转一个非常精华的草原路线。在这个路线当中啊，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你一站式都可以体验到。经典的景点莫尔格勒河、 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和套娃景区都为您准备好了。同时呢，还可以享受到很特色的越野车穿越草原和竞技表演马之舞。咱们八七六的独享到的一个独立团的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哦。品质团就找我们，我们的价格是成人每人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同时我们还新增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去到长沙、韶山、张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这一条线上的经典景点都为大家囊括其中，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并且入住4钻酒店。喜欢这条线路的朋友， 精品小团省心省力，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也可以报名咯。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于林川的一首《天下青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方向。另外呢，五里亭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啊，应该速度都不是特别快。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象山隧道出来之后，900医院门口一直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以及南二环南台大道过来左转匝道往高盖山公园的方向，目前呢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行。更多路面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

0: 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巫山磨牙时刻亲子研学营启动招募。8月1号，一批新规正式施行，莫让初级农产品成毒药材挡箭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天巫山历史风貌区将开展数字寻踪时刻解码亲子研学活动，面向全市招募20组家庭。活动融合 VR 设备、时刻拓印、定向打卡、文史答题闯关等形式，邀请语文名师带领亲子家庭探寻巫山摩崖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感悟闽都文脉。活动依托数字化文旅手段活化历史文化资源，引导青少年近距离品读这座历史石头史书，让传统文化传承在亲子实践中落地生根。自8月1号起，多项全国新规落地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出台，在招录、创业扶持、学历教育方面设置优待政策。个人贷款新规要求机构完整公示全部融资成本，杜绝隐性收费。同时，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管理、医药代表管理、新版职业健康监护规范同步实施，福建等8省份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新规覆盖就业、金融、医疗、生态安全等领域，持续规范行业发展，完善制度保障，更好维护广大群众多项合法权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户外广告内容合规指引，明确禁止利用地域、性别标签制造群体对立，不得贩卖容貌焦虑博取流量。 AI 合成广告需要清晰标注，针对大字宣传、小字免责现象，要求提示信息醒目规范，严控极限用语。指引覆盖电梯、轨道交通、商圈大屏等场景，提出住宅小区电梯夜间原则上停止播放有声广告，控制音量频次，减少噪声与光污染。指引推动户外广告规范文明发布，化解广告营销带来的各类社会争议。本该严格管控的生父子被不法商贩套上初级农产品的壳子，堂而皇之地流向全国。医疗用毒性药品实行严苛的特许管控机制，准入门槛高，监管流程严；而初级农产品准入宽松，监管门槛低。生父子既是药材，又被包装成初级农产品，谁都能管，但谁都没管住。不法商家正是利用这一漏洞，给毒性药材穿上马甲。整治毒性药材非法流通乱象，不能一阵风走过场，要彻底撕下初级农产品挡箭牌，牢牢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虽然呢，暑假到今天为止呢，算是过去一半了。不过呢，整个夏季炎热离我们还比较远。夏天呢，最适合女士的是什么包呢？我个人认为是腋下包，因为呢，冬天腋下包肯定是背不了。

好的，冬天穿的衣服多，夜校包呢本身它比较小巧迷你，它不适合冬天背，所以夏天这是夜校包发挥自己时机的好时候。而且呢跟夏天轻盈的小裙子啊，还有这个小短裤都更加的搭配。那说到夜校包呢，大家有没有买过 MLB 家的夜校包呢？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你就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咯。MLB 这个品牌哈，是一个潮牌，运动潮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牌子都非常的了解。如果突然之间有一点懵的朋友哈，我一提示您就知道了，这个 MLB 是什么牌子呢？就是呢棒球帽上面印了 NY 两个字母或者 LA 两个字母，对，就是他们家，这就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牌子。他们家最出名的产品最开始是棒球帽，后来呢又延伸到了包包，有很多他们家的这个满印 logo 的包包都很时髦很时尚。我个人感觉他家的包包跟冬天的跟夏天的调性是更加的搭配的。来，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MLB 家的包包哈，四个大款九个小款，总共加起来九个小款，每一款限量就是100只，卖完就不补货了。他们家每年都跟我们合作，每年我们的款式都会更新哈，价格是真的非常划算，299、399、499就可以带走了。而且前20位哈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你棒球帽。他们家的棒球帽在官旗店要卖269块钱，咱们送你。那有可能你买个299的帽，我们送你个269的帽子，非常划算啊！前20名我们送棒球帽，而且棒球帽还可以选择颜色。如果您买2个、3个，还可以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非常划算。我建议大家这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真的是有一点亏到了。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您就可以入手 MLB 家的包包了，抓紧时间回复哈，非常划算了，299、399、499，总有一个款式是您适合的。我比较推荐女士买腋下包或者说是波士顿包，那大的托特包呢更适合是通勤使用。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陈楚生，我愿意。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船政闽安历史文化研习营在马尾开营。市场。

监管总局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人民网 AI 数字员工到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溯源千年闽安求索百年传承历史文化研习营于麻尾闽安村启动，来自多所高校的50多名师生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实践，团队实地走访闽安古村、长门炮台、马江海战纪念馆等海防遗迹，调研福州船政发展史与近代海防历史。研习期间配套开设专题学术讲座，结合田野调查与史料研读，深度挖掘船政文化与闽安海防文化内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探寻本土海洋文明，传承百年传承精神，深化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已于昨天召开，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近日，人民网001号 AI 数字员工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网的 AI 布局迈入综合办公应用场景，从优有 AI 技术转向用好 AI 创造价值。据了解，001号 AI 数字员工区别于传统单点辅助的 AI 工具，定岗为办公室数字协同专员，是一位多面手，也是一名可管理、可协作、可考核、可追溯的数字员工。

0: 熊总要是想进来也行，我们一起说一说旅游的事儿，要不就来吧。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想8月10号跟着我们去呼伦贝尔旅行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因为呢，8月10号这个团呢，刚好问熊总怎么了，练腿了是吗？
1: 啊，剧痛！你像我就感觉像什么？嗯，我感觉我腿个残了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今天我是算是我健身这么多年来一年多才练这么多年
0: 虐腿最猛的一次，
1: 第一次正式练腿，然后练完之后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0: 不能走，
1: 就是我走路也正常走，但是呢你腿感觉你就是弯不了，你必须直着走，就你膝盖那个位置必须得直。
0: 你练完一定没有好好的拉伸，
1: 跟这个没关系。然后呢我跟你讲啊，嗯，走路如果地板上不平，稍微有一点点的坡度，你大腿的压力老大了，走不动，感觉你瞬间什么感觉，我跟你讲啊，走着走着你感觉你就要跪下去。
0: 我跟你讲，你练到位了，
1: 真的。
0: 你知道有一年我第一次上动感单车的课，那10几20年前了，嗯，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动感单车那个力量是可以调的，我用最重的力量上完全程，然后从那个单车上下来的时候就当场跪在地上，
1: 真的。你这是无法控制的，朋友们，就无法控制的立马想要下跪的那种。
0: 好了，问一下咱们现在8月10号一个团期现在报的如何了？
1: 那个基本上呢差不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增加的，其实这个团都铁发了。
0: 其实已经都，因为我知道据说之前
1: 上周就已经是满了。
0: 对，因为我们刚刚开这个8月10号这团期的时候，嗯，就已经有很多人报，我说的是第二期
1: 了。对，因为第一8月9号那一
0: 波一下就满了，
1: 一下满了，嗯，很多朋友要报，然后我们临时加开了一个8月10号的团。
0: 对，所以这个名额可能随时就会没了。
1: 是
0: 啊，大家如果想去呼伦贝尔的话呢，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哈，嗯，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876收听熊亮和郑楠为大家带来的快乐回家。那另外呢，除了回复旅游能看到呼伦贝尔这条线之外呢，熊亮站不起来，不是，我现在在看你要怎么站起来。好了哈，这个对，可惜我们没有做现场直播，不然我这个镜头铁要转过去拍一下熊亮的。那除了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之外呢，您还可以看到一条线路哈，就是去到长沙张家界的一条往返五日游，高铁往返五日游哈，长沙、韶山、张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这一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打到，那也非常的休闲的一条，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钻酒店。感兴趣、喜欢精品小团的，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斑马音乐亮亮的这个时段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再次提醒，想旅游的可以回复旅游，想要用非常划算的价格买到 MLB 家的包包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记得哦，前20位下单的我们都送您帽子，您就先下单呗，有帽子就赶快下，299买个包还送个269的帽子，这个划算去哪儿找。好了，听歌吧，来自赵永新，一个人喜欢你，亮亮会继续移到导播间陪伴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周五的晚高峰来的还是相对比较早的，目前看到西二环象山隧道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了。那东二环的月峰高架双向上桥处车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多，后方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还有呢，这会儿在南二环南台大道和这会儿的北园高架汇流口的位置呢，目前时速也会相对偏慢一些。三环上在淮安半岛现在要往淮安大桥方向的匝道处哈，就是现在要往淮安半岛转的这个匝道处，往金辉淮安住宅区的这个匝道位置，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排队。有上桥的各位车友呢，咱提前选择一下快车道进行通行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9: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七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力、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当地时间7月30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二季度

0: 同比持平为1269吨。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让我们一起，
15: 说话。Go home， 我在想英文怎么说啊？
14: 哎呀，这个愉快的七月份终于是过完了，我今天我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
15: 因为工作全部结束了嘛。
14: 那也不能说全部结束了
15: 啊，今年
14: 一些繁忙一些的事情全部都结束掉了。
15: 七月份挣的钱最多，七月份入账最多，所以最开心啊！
14: 毕竟是这个七月都在要账的一个过程当中嘛。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嘛。来，古山大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呢，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这会儿的西三环红塘现在又往淮安方向也有故障车辆哦，在最左侧车道啊，这边不是匝道上的问题，是故障车辆的问题，所以各位提前往中间车道变道吧。
15: 是的，那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

0: 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这一开场怎么回事啊？
1: 要你既科学又科学的去用眼，没毛病。
0: 行，反正这个理由呢，你能够把自己忽悠过去就忽悠过去。有的时候呢，自己骗自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不要放大我的错误好吗？偶尔一次的口误，主持人很正常。
0: 是偶尔吗？
1: 是啊。
0: 好了好了，
1: 你今天非得给我停播了。
0: 没关系啊，咱们节目效果不都是这样吗？你想一想，不通过你刚刚那一个口误，咱们怎么会有刚刚那30秒的聊天？
1: 嗯，
0: 一切都是所谓的因和果，
1: 是
0: 啊，咱们得接受它。就像我生活当中，包括我在做节目当中，还有那个头条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失误，而这些失误的话呢，是属于那种，我跟你说，人啊无完人，他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1: 嗯，
0: 你别说了。央视主持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只不过他们扣的比较狠呐、错一个字儿多少钱、
1: 是，今天已经是一个周末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在本周末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安排？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周末你可以去一下省博物馆，最近有一个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啊？
0: 投广告了吗？
1: 没有啊，那这是国家级的一个展，我觉得挺好的。
0: 是
1: 是，圆明园十二兽首它的真迹会来到咱们福州来做展览。
0: 哇，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就是当时的那种铜的那种雕刻技术啊，你会发现每一根毛发丝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我就觉得这个我特别想去看一下，有没有想要组队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0: 组个团一起去，然后一起买票看一下有没有团购价哈。
1: 然后到那之后，相信肯定还会有一些创意的文创，像熊亮知道我家非常多冰箱贴嘛，整个冰箱都已经贴满的那种。
0: 你也要买？
1: 对，我到那之后我肯定会买一些文创啊，但是他说这个真迹啊，有一点点我不太信，你知道吗？那个猪手我就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见过真的
0: 猪手，
1: 就猪的那个脑袋嘛，
0: 啊，
1: 就十二兽首嘛，
0: 猪头。
1: 对，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因为真的我见过，真的在我女朋友脖子上。
0: 吓我一跳，
1: 他那个智商真的，有时候你就啊，特别特别特别的拗，你就有点就说不通。大家有没有在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就有一种规律啊？男生吵完架了之后，一会儿那个气就消了，然后一会儿就睡着了。女生真的能熬夜，第二天早上还在那记着这件事情。
0: 像我都不吵架，
1: 嗯，
0: 我在恋爱当中特别少，特别少吵架。
1: 嗯，
0: 当然呢，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情绪不好，如果说对象啊，别人的话呢另当别论。
1: 嗯，
0: 如果是对象的话，处对象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只要意见不合。或什么的，我是选择不说话的那种，就是
1: 你说冷暴力更可怕。
0: 不，我会先交流表达我的观点，那对方呢可能也会表达他的观点，那这个时候这个叫交流，
1: 嗯
0: 啊，然后后面呢，如果说对方开始产生一些情绪，或者说
1: 嗯
0: 我自己呢开始要情绪往上涨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选择先到另外一个房间，或者说到阳台去。
1: 你这不还是冷暴力吗？
0: 没有啊，这不叫冷暴力，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是属于先冷静、然后再去进行交流。不然的话呢，交流都是情绪，一你有发现对方的情绪，第二个你也发现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往上走了。这个时候呢，任何人是很难去控制自己情绪的，当他要爆发之前的时候，你先把他压下去，哎，我觉得会好很多。
1: 我最讨厌的就是熊亮这样的、
0: 是吧？还好咱们俩没在一起，也无法在一起。要在一起生活那还得了啊，
1: 就是两个人遇到了问题之后啊，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总有一个人要去妥协的，那干脆我先妥协。我是选择我去妥协的这一方，因为我知道他有问题，那这个问题
0: 因为你
1: 一会儿解决不了，那我就选择我先去退让一步吧。
0: 因为对方都跟你说了，你没有他这家得散啊。你不想这个家散的话，那你只有妥协啊，你这是。
1: 但是我最讨厌的处理方法就是，哎，你在表达完你的观点之后，然后你就不说话了，这就
0: 说呀，
1: 这就有一种已读不回的感觉。然后我如果情绪稍微上来一点，要表述我的观点的时候，好，这个人回屋了，邦机门一关，人走了。你说就这样的不分手留着干嘛？
0: 没有，这个是属着选择，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去进行交流，节点很重要。
1: 嗯，
0: 当你如果对方属于气头上的时候，你再去跟他交流，他是永远听不进去的。而且你越反驳他，越讲你的观点的时候，他会逆反心态会跳得越高。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面解决事情上面呢，他真的解决不了啊，沟通的都是情绪。
1: 为什么不选择退一步呢？
0: 为什么选择退一步啊？因为对方真的是错的呀。
1: 有的时候
0: 我们的观点是对的。
1: 对，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啊，那这种情况你跟他讲的话有意义吗？没有的，就是吵架。
1: 那我就先退一步咯，或者我就直接选择点一份非常好吃的外卖，然后在他面前去吃。
0: 要是我退一步的话，我一定会

0: 说过来抱我快点对，你退一步没用，你退一步他很气。
1: 我说的退一步其实类似于这样的，
0: 他抱我快点亲我啊，要么你不亲的话那我就亲咯对，
1: 我一般情况下我是选择点一个大榴莲，我们两个人都很爱吃嘛、然后点一个大榴莲，然后点上一份烧烤，一会儿他送过来的时候、我说门口有吃的拿过来一下，然后直接夸夸往门口一放，然后直接往桌上一摆，你吃不吃？吃吃，好，解决问题。
0: 对，所以你跟亮亮，你跟亮亮是可以过到一块儿去的，因为亮亮也是个吃货，你也是个吃货，两个人都爱吃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哦，就用美食来解决问题。咱们先不交流了，好不好？来，你喜欢吃啥，我也知道，我直接点了。来，咱们一起吃。
1: 对，就是这样、你这份美食往桌上一放的时候，对于另外一半来说的话，他很难去拒绝。但真的有一次他拒绝了，你知道吗？我吃完之后，我人都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0: 那是你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1: 默默的我收起来放到冰箱，然后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洗完澡已经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了。他突然间问我说。你刚才的吃的为什么不邀请我
0: 你看嘴巴是不是甜了，
1: 我都放在这边，对面都给你准备好餐具了，你
0: 嘴巴长来是干嘛的？你嘴巴长你就得要哄我，你得说，你不说我怎么，
1: 有的时候就很气啊，
0: 你看还是没有退一步，
1: 气啊，
0: 还是没有退一步，你看
1: 我点了外卖我已经给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0: 那这不是，这是生活
1: 怎么就是生活了，
0: 这就是生活，你就得哄我，你看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啊还真的是不一样，确实这个是跟两个人的交流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我刚前面只说了一半，就说我呢是属于那种当你发现对方情绪上来或者说自己的情绪开始要往上走的时候，我会先选择离开一小会儿。这种离开一小会儿的话呢，我不是说故意做给对方看，
1: 就说冷暴力就完事儿，
0: 而是我让自己的情绪下来之后呢、然后我又会主动的就到对方的面前，然后再跟他好好交流这个事情。
1: 我还以为到对方面前把他从冷暴力升级为上来。
0: 对，然后呢，就会因为当你在生气的时候，或你即将要生气爆发的时候，你的语气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呢，当你去冷静了那个三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再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可能缓和了很多。你在跟对方交流，其实你在事件本身解决和观点碰撞上面呢，会更加的。有效果一些，
1: 其实
0: 而不是情绪交流。
1: 对，熊亮说的这点我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我非常认同、因为男生始终是先要把自己的情绪先给压住。
0: 对啊，
1: 但是你在压自己情绪的时候，女生通常情况下就会误以为说、你这是不是冷暴力啊，你都不跟我说话了，你都扭头就走了、
0: 如果是这样的女朋友的话我早都分手了，
1: 女生会这样去认为
0: 是吗？
1: 所以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她就会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一个无解当中啊、所以各位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所摩擦，如果一旦你的另外一半他开始走了，有可能他并不是说他现在要给你冷暴力，而是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再继续吵下去，没有意义。
0: 但是呢，走开之后呢，作为就是主动离开这个房间或这个空间的人，应该是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再回到这个空间来，一定得要主动，这点很重要。
1: 哎呦，如果说一个小时发生事可老多了，我跟你说。
0: 对，一个小时你可以冷静，我说最多你一个小时之内你就要回来，而不是说你就先离开这个空间，然后你喝酒去了，你出去约朋友去玩了，去唱歌啥了，然后不管，那这个不对的，这个叫做这个真的叫冷暴力。
1: 换上我对象的话，这一个小时啊，他回老家的车票都买好了，人这会儿都已经到高铁站了，最近那一班。
0: 是，来我们关注一个路况啊，南二环这个位置啊，在湖哪个地方啊，亮亮？这个
1: 你不是能猜吗？我就
0: 我猜不出，在哪个天桥人行天桥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啊？
1: 一个人行天桥事故，
0: 湖郊人行天桥。进城方向南二环这个位置，
1: 南二环有这个人行天桥，
0: 所以我刚才就愣了一下，你知道吗？
1: 我也在愣，所以我没有敢说这个哈。
0: 在南二环那个位置啊，人行天桥有一段啊，
1: 湖郊人行天桥，各位有知道这块人行天桥在哪儿吗？是一个新修的人行天桥吗？因为我确实没有太了解这一块哈。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这具体是哪一段路上哈？是在后板那一块呢，还是在泽徐那一块，还是在南台那一段，还是在首山路那一段？这个具体是哪一段可以来微信公众
0: 来看一下，
1: 说一下
0: 对亮他说啊，就罗州大桥进城方向这个位置啊，也有事故发生，
1: 最右侧的车道啊，
0: 对对对，
1: 各位提前避让一下事故吧。目前的路面上通行事故还是蛮多的，周五晚上一般情况下这车都比较多一点，各位如果在路上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都可以及时跟我们说。然后有人在问熊亮老伯放，哎呦可别乱点鸳鸯谱，
0: 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被我那个啥了，
1: 拉黑了，
0: 逐出师门啊！逐出师门，
1: 怎么叫师门？他拜你为师了，
0: 还用吗？还用拜吗？
1: 学啥？
0: 很多人都跟我说
1: 管理吗？
0: 跟着我直播啊！ 就有直播
1: 啊，对啊，这种忘了你们两个是有过直播。

0: 的了，
1: 是吧？
0: 对，我还说你们两个
1: 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就在那个时候
0: 发飞机时候听到我不屑一顾，哪里就
1: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哈。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刚才前面也聊了挺多的，不过在节目当中也别忘记了咱们有几个关键词。首先呢，旅游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马上呢就8月10号还有8月15号，再过半个月就来了，所以呢想要安排在9月1号前啊，就是暑假之前能够出去玩一趟的朋友啊，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
0: 是
1: 在8月15号出发的话呢，会就是动车，咱们坐动车吧，应该是
0: 双动哈。这次动车呢会带各位一块去长沙玩，一共是5天的时间，是一个纯玩团。长沙到那边玩什么呢？首先呢，我们高铁到了之后，逛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街、步行街，走一下橘子洲头。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各位安排上红色的韶山啊，红色韶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有我们的天门山。这个天门山可不是永泰那个天门山啊，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个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真的值得您去体验一下，非常大的一个峡谷式的玻璃栈道。还有呢，凤凰古城。走一下石板老街，熊亮很喜欢那种非遗文化呀，
1: 是
0: 或者是这种凤凰古城，你坐在最高的一个峰顶的位置，往下看一片古村落的这种感觉，
1: 一览众山小，就那种感觉，
0: 是这种感觉，各位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4段酒店，并且呢还给各位安排的都是特色美食，全程的景区啊，包括景区的索道呀、接驳呀，这一些所有的费用都是含进去的哈。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或者呢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那除了旅行这个关键词之外呢，还有一个好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呢给大家推荐了4个产品，里边有鞋子、有包包、有面霜，还有那个特别适合夏天的防晒隔离润肤三合一的
0: 小白管，
1: 价格也都是非常便宜，而且呢都是正装给各位安排。
0: 是，首先来跟各位介绍到的就是昂跑他们家的轻量化的一个休闲鞋哈，男女同款，多色也都可以去做一下百搭。这种轻量化的这种休闲跑鞋最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很穿上很轻，踩脚的这种感觉叫做云朵感哈，也就是咱们之前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太好听，但他确实就是踩屎感。这种鞋子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啊，长时间走路、长时间跑步的话，它其实对你的膝盖还有你的踝关节的保护力度是比较大的，适合这种每天没事喜欢饭后去跑个步啊，去多走一走啊，爱运动的这些，你去买这双鞋没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想要开车比较舒服的，这双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是关于昂跑这个品牌的鞋子啊，价格也很合适，399块钱一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就科颜氏他们家的这个果冻面霜，这个面霜的话呢，也是属于那种特别适合夏天的，深度的锁水，急速的嫩肤啊。它呢，不管你是轻涂还是厚涂，薄涂厚涂都是完全没毛病的。重点是它是大正装来的，125毫升，2瓶到手只要229块钱，
0: 价格非常非常划算。这是我们给各位带来所有的科颜氏单品里边几乎是最划算的一款单品了。还有一个呢是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的老花包，这个包呢一共有3个造型，并且呢3色可选，您自己去挑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这款包呢，我们现在下单最便宜的只要299，最贵的也不过499。你现在到很多的一些小品牌的一些店里边去挑包，女包差不多价格也都是这样。那这个包呢，我们除了下单给您这个包之外，额外赠送一个 MLB 他们家的经典的棒球帽一个，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能看到了。
1: 来看一下荣盛啊，荣盛有一条路况提醒一下大家，说的是南二环
0: 海福医院
1: 边上那边有一个人行天桥下面的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啊，就是南往北的方向。在这呢谢谢一下荣盛提醒啊，
0: 海福医院边上，
1: 你这个声音发出来的
0: 是海福医院边上那个人行天桥叫胡椒人行天桥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哦，
0: 如果是的话呢，我知道了，一个新修的一个哈，南往北的方向，这会儿是有故障车，并且呢有一个人走下来了。哎呦，这个非常危险呀。您路上遇到了事故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理方式，第一，下车，后备箱打开；第二，后备箱底层有一个三脚架，然后把这个三脚架挪到车后50米的位置。如果是高速，你将会挪得更远一点，但是高速一定

0: 定要注意手举着那个警示牌然后去走，确保你过来这个方向没有车辆啊，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把这个警示牌放在50米外。第三，人离开高架桥，千万别在这高架上面。我再检查一下，甚至有的我上次看到一个非常夸张，他那个车轮好像是爆胎了还是怎么样，他现在怎么办呢？他直接趴在那个车旁边再往下去看。我的天哪，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你这样，你万一站起来的时候你也不看后面有没有车，这时候过来一个车直接给你碰碰一下，多难受。
1: 对，所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今天的晚高峰的路面上情况呢，从5点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几起的事故发生，确实也就是晚高峰周五的状态。大家要知道周五的车会相对比较多，而且呢时间晚高峰会相对比较长一点点，大家开车还是那句话啊，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湾边大桥进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右侧的通行道路上，还有呢，这会儿在东二环秀板人行天桥，现在南往北的方向也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南二环呢，刚才也有车友在跟我们说到了，这会儿在南二环南往北的方向，在海福医院边上那个人行天桥桥下面有一台故障车辆，目前呢是在最右侧车道上，交警在现场维续这个秩序当中哈。各位如果有途经以上事故路段的话，提前注意避让。还有要提到的是，这会儿的缓行路段，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方向的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主路还行，在542环路口进市区，大概两个信号灯也就得3分钟左右的一个等待时间。还有呢，要说到的这会儿的东二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汇流口的位置车多缓行。南二环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看到呢，这会儿从白湖亭高架过完了之后，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哈，现在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段的缓行，白湖亭往齐安高架的方向。各位通过以上路段，咱们谨慎慢行吧。之前呢，在三环淮安半岛的事故呢，现在快车道上依旧没有撤离，所以后方呢，现在在淮安半岛转弯处的位置，现在往淮安住宅区的匝道转的口的位置，现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排队。其余路段还都在有序的排队当，还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在湾边大桥呢，目前受到事故影响，进市区的车辆呢排列也是相对比较满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9: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0: 成长 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9: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5: 去读书吧，
1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5: 读书吧。
1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8: 这里是
19: 876交通之声，
18: 876交通之声，
1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2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5: 畅通正前。

0: 方，快乐回家。
1: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啦，
1: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征南。咱刚才不是在说那个旅游的事吗？然后咱车友还真的有去过张家界的，
1: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呗。
2: 听一下听一下，来、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删除记忆。你好
1: Hello，
3: 天门山那个景区有一个湖泊，里面可以睡山歌。我零几年在那边的时候，听当地人说只要睡山歌睡成功了，可以把那个女人娶回去做老婆。
2: 想啥呢？对山
1: 这么容易的吗？
2: 我跟你说，到那儿之后，人家那些少数民族谁到了都能对，咋一人带一个回家？
1: 这个噱头打得挺好的哈。
2: 其实他那边还真的有千户苗寨，有让你体验那种
1: 对山歌的感觉。
2: 对，对山歌的也有，然后他也有那种让你体验少数民族结婚的就那一个项目。但是你要知道哦，你如果举手报名了，或者你抢到那个绣球了，上去之后他会先敬你三杯酒，然后这三杯酒是要钱的哦。嗯，
1: 反正那时候让你喝喝喝，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2: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你是需要给500块钱的，就是你想体验这个项目。
1: 你体验过了
2: 没有啊？我朋友有去过。啊，对，一说起来都是我朋友。
1: 你不要讲我朋友啊啥的，都是自己人。
2: 对山歌的是没有问题，你就去给他对就行了。而且那个女生我记得之前在网上她还蛮火的，那个山歌唱的非常好听，而且是原声的。
1: 啊，看来她实力也还蛮强的。如果实力不强的话呢，她也不可能火那么久的原因呢，是因为已经有人把她娶回家了。
2: 现在景区上有很多的一些景区 NPC， 我觉得真的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1: 颜值也高，然后呢她的服装道做的都非常好。
2: 从最先开始，她主要有的也是一些情商比较高，然后形式也是比较新颖。你比如说最先开始火的那个 NPC， 就是那个他应该是叫红娘吧，就之前是在万水山那个就帮人去说媒的，然后那个相亲大会最先火的 NPC 是他，然后是大唐不夜城的那个唐玄龄和杜如晦，就是两个人在舞台上去提问一些古诗词典籍啊什么的，这种就这些 NPC 现在真的非常厉害。
1: 所以互联网真的是个好东西啊，它能够让我们在福州都能够了解全世界，然后呢包括呢各个地方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呀，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想都不敢想的、我们都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进行了解。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呢？今天晚上24点的时候啊，邮费又要涨了。
1: 所以我不想了解这个事儿。
2: 今天晚上排队的车辆呢，大多数情况下会集中在各大加油站的门口，而且这一次涨价涨得还蛮多的哦，一箱油将近涨了30块钱
1: 啊。一杯咖啡嘛，我少喝一杯就行了，没事、
2: 上次调价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你已经距今年为止你已经少喝了10杯咖啡了，你知道吗？
1: 没事
2: 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就多上一期节目嘛，对不对？多上一期节目，这个涨价哈，或者说油价有上。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因为现在我发现啊，关于这个油价的上涨和下调，其实还蛮频繁的。
2: 是，差不多2周1次嘛，就
1: 是
2: 油涨就有涨嘛，油涨就有涨嘛，
1: 这就是人生啊，朋友们。
2: 这已经是今年可能是第10次的上涨了，各位，如果你现在觉得这油价比较搂不住了，或者你现在这个车上的这个油已经见底了，想要加满的，我觉得今天晚上可以去，30块钱还是值得省一下的。
1: 该省省，该花花嘛。但是呢，我是不会刻意去。就比如说我的油箱还有油，我这个时候呢就不会说刻意的去加油。
2: 是，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就是排队或者说很麻烦。
2: 就是夏天洗，
1: 除非刚刚好。
2: 夏天加油哪有不排队的？只要是就我现在身边的这些加油站啊，基本上你去加油，它都有附赠这个洗车服务。你只要是想洗车，它都有排队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加油站排队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1: 但是各位，几点去加油？我跟你说，不用排队。晚上10点之后，
2: 晚上十点之后没有洗车啊，当然不用排队了。人家洗车服务到7点就没了。
1: 但是我你们会加完油就立马洗车吗？
2: 为啥不会呢？
1: 我不会。
2: 这个是附赠给我的一个项目啊，
1: 我会把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就洗车卡。我车上起码存了10几张，
2: 这上面有那个
1: 日期
2: 的。
1: 对，但是我那一家哈、
2: 就全部都丢掉了。
1: 他不写。对，随便你只要给他就行，给他就行，
2: 留着也没有意义啊。反正每一次你哪怕
1: 我想洗的时候去洗啊，因为我属于什么样的，我去加油的时候都属于那种临时临了的。哎呀，完了，我这没油了，不行，赶快去加一下，然后就赶。哎呦，赶快要上节目了，赶快的赶。
2: 临时临了的顺带洗一个车，我一般情况下都这样。我车洗不洗？我今年我还在纠结说要不要给车来一个惊喜，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都没有
1: 惊喜还是要的，我觉得每年1到2次的惊喜。
2: 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暑期，反正8月份不怎么用车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做一个惊喜，给他停在那边。
1: 可以的，我觉得车啊，该保养的时候还是要保养啊。我这一次又省了几百块钱，我爸帮我去做保养。

0: 的时候呀，出去旅游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很多事呢家人都帮你干了。
1: 其实用车啊，有的时候真是用车一时爽，但是维护起来的时候，这真的特别特别的夸张，你知道吗？你要去维护这个车辆的话，它成本真的不低。像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换了四条胎，一下换了6000块。
0: 哇，你为什么四条胎都要一起换？你才开3年4年啊？
1: 就3年啊，我当时开的公里数比较高了，我开了将近30000公里了，所以我说这个胎确实它也是用了挺长时间了，然后去换了。然后当时那个老板就说，哎呀，你这个小伙真的很厉害，再开差不多1个多月你这个胎就要爆了。然后我看里边很多的那个车胎都已经是崩开那个问子了
0: 啊，
1: 我说哦哟，这个真的有点厉害。
0: 都是节点哈，肉肉的星星他说那个昨天晚上啊10点了，在南三环那个加油站还排队呢。
1: 南三环那边排队，
0: 那边排队啊，
1: 应该都是大车可能比较多吧。
0: 对呀、啊，一般来说晚上10点之后基本上都不需要排队，除非说它是一个真的是大调价的情况下啊。像有一波说上一波我不是有一波我去真的去加了满箱的油吗？之前不是没加过，
1: 调了50块
0: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也有排队哦，
1: 微涨50块。大跌10块。
0: 就人生啊在于体验，我就体验过，哎呀，我也去加油了，去赶在12点前去加个油，省了个咖啡钱也挺好，
1: 能省则省嘛、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没啥毛病的。他如果是这种调个10块10块左右的，我就觉得就无所谓了，我没有必要因为这10块钱在那儿多等一会儿，然后这个车还在那儿怠速，一直在那儿带着，没必要哈。
0: 但是呢，各位如果想省
1: 超过30，我觉得就值得去加一次。
0: 对，所以呢，如果你的油箱里的油差不多了，赶快的啊，今天晚上是今天晚上吧，今天晚上的0点之前啊，可以去加个油，省个咖啡钱，能省则省嘛，反正都要加油，早晚都得加、
1: 是，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每次你加油一般加多少啊？我自从听了熊亮的那一句说每次加油就加200，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次过去，也就是开到车还剩大概150公里到200公里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过去加200。以前我全部都是开到那个黄灯亮起，亮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油箱差不多空了，然后过去直接老板加满。
0: 哎，我都是这样的，我这个习惯很不好。就是老是开车那个油啊，都基本上比如我亮就提醒你说要加油的情况之下，我后面还会开个大概3趟左右的来回。
1: 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啊，就我就到台里边，然后到家里边，台里边，家里边这样。
1: 但是我现在就没有了，我现在大概剩个100到150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就直接去加了，因为我觉得加200，它刚好也就占我油箱不到一半的一个距离嘛，然后我就觉得啊，就顺带就加上了。
0: 像我这种的加油方法其实不太好，就它会开到很后面，就基本上快没油了，然后你再加油，
1: 这种
0: 不
1: 是好吗？我听很多人说这样加油是好的，
0: 是吧？
1: 因为它不会有陈油一直留在你的油箱里。
0: 哦，原来我一直干的事都是好事啊。
1: 主要是因为懒。
0: 哎呀，懒其实也有好结果呀，挺好啊。
1: 懒要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借口。为什么这个事儿你拖延到现在才做？因为今天的我呀，比昨天的我更成熟了。我给你拿的方案也是更成熟的方案，所以我拖到最后一刻才。
0: 因为冥冥之中啊，他就让我要晚点交。晚点加油。
1: 当然也要跟各位说一下，家里边如果有一个车长时间不开的话，一定要像熊亮一样把它这个油箱给它彻底清空一次，你不要让这个陈油一直在你车里边，多多少少这个油它其实也是会变质的，不是说任何东西没有保质期都有，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0: 说到保质期啊，或者东西好不好啊，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觉得挺郁闷的，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呢晚上夜宵的情况下就会点他们家东西。
1: 哪一家？
0: 3米粥铺。
1: 又出事了，
0: 又出事了。
1: 为什么要用又这个词儿？因为他们家几乎每年都要上榜一次。居然在福州还会有连锁开得这么好。
0: 哎呦我的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标题内容大概说的是什么呢？在上海那边有消费者反映说，收到了3米粥铺外卖后，发现打包的那个包装袋上面有明显的
1: 血迹
0: 啊，
1: 这么夸张
0: 的吗？有点夸张啊，有点瘆人啊。
1: 明显的血迹，这个血迹你不确定是谁的，是骑手的，还是厨师的，还是中间哪一个环节？
0: 对，
1: 还是说你就在粥铺的时候，你这个沾有血的手，然后直接给我打包的餐，并且把这个袋子给系上的？
0: 有点夸张，有点怕啊，
1: 真的很夸张。
0: 就在今天啊，记者呢从那个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康桥所了解到说，经过核实。说这个门店的店员啊，是在将食品放入外卖袋之后，不慎被外卖袋的打包钉子所伤到了，所以呢有血。有血，哎呦我的天，
1: 对，这血渍没有沾染到食材的本身，但这个你也应该提前的跟客户去说明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你一般给我说明了，我可能会要求你给我换一份，
0: 对
1: 啊，但是你换不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最起码我眼不见心为净了，
0: 但是这种有关于血

0: 业方面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每个人身体状况都不太一样。
1: 是，而且这个不单单只是说你这个身体状况的问题，因为血液这个东西其实它怎么说呢，除了会带一些病菌之外呢，也会沾染到很多的一些小飞虫过来，对吧？你比如说苍蝇为什么只叮这种肉啊蛋啊，它不叮蔬菜，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它就被这种血腥味给吸引，所以你这上面给我沾染了一点血迹，在这么高温的一个夏天，我可能这份外卖我会选择全额退款。
0: 我连吃都不会吃，我说实话
1: 就全额退款嘛，
0: 因为我脑子里面会有很多人脑补的画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东西。
1: 对，但是对于粥铺的一些负面新闻啊，真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每年都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315的时候直接爆料的，说有一家粥铺他直接用顾客吃剩的一些
0: 更夸张，
1: 然后给你放到另外一份食材里边。比如说你点了一份瘦肉排骨粥， OK， 现在这一个顾客他那个瘦肉和排骨没有吃完，我捞出来了给你放到下一碗粥里。我的天哪，我当时听完了我整个人我都快吐了。
0: 你记得是哪个品牌吗？知道的话呢咱们就别去了，那个太夸张了。这个老板我跟你讲
1: 好像也是三开头的，
0: 是吧？
1: 对，好，
0: 好嘞。反正呢今天这个消息看完之后啊，因为我之前比较少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然后今天一知道这个，我以后永远不会点。我说实话，因为我很怕这种就卫生方面，就你外卖大家在点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注意啊，先要看一下他那家店，你要点到他那个那个叫什么，就主页里边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堂食，一定要买那有堂食的，
1: 买有堂食的你就得注意，尽量不要早餐的时候买他第一份粥，因为你想一下3点多熬好的粥，你猜他是什么时候熬好的？
0: 3点多熬好的，
1: 大概就这么理解。我可以接受它是头一天晚上熬好的，因为我头一天晚上熬好了之后，我也会放到冰箱，第二天早上我也会喝。但是我很害怕它不是头一天晚上的，它是头一天早上的，那这个问题又大。
0: 像这种的话，就属于那种就是卫生状况啊，就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呢，有些如果说想要健身减肥啊、减脂之类的朋友，然后呢，网上我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就是营养师会跟你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跟你说，你也别听他的太多，听太多的话，你会发现说你什么都吃不了，
1: 是
0: 真的是这种感觉。我昨天有看到一个那个内容，我待会给你发，我也没给你发。
1: 特别希望，我不知道你说的哪一条内容，
0: 好几条都关于这个，关于吃的，说啊、哎、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怎么能？哎呀，我的天，
1: 没有分享给我，谁知道你分享给谁？
0: 我点赞了没关系，我待会分享给你看一下啊。
1: 但是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对于互联网呢，应该保持一定的记忆。对于这种经常啊出现在一些黑榜上的一些商家，我们就把它牢牢记死，以后再也不要去点他们家，一定要让他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且也希望说这种坑害消费者的这种商家，我们可以给他重罚、重罚再重罚。
0: 对，我们也不一定要
1: 罚的力度可以更大一点，
0: 只吃他们家。咱们福州或者说全国各地有多少美食，有多少商家，有很多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去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些美味。
1: 消费者在遇到了任何的食品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要求索赔的，索赔的金额不足1000块的，按1000块来算；如果超过1000块的，你可以按照10倍的赔偿金来算。你就正常，你就去罚他。1000块对于一家商家的营业额来说，真的不痛不痒。实话说，很多的商家1天1000块的营业额不痛不痒。
0: 罚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重点是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你要有认真的、主动的、有这方面的意识去改正、去调整，这样的话才能做得长久啊。包括呢，刚刚说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待会儿在整点广告之后回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同样是有一个老人捡空瓶子啊，我觉得捡空瓶子是可以的，他会往这个空瓶子里边再去灌水，然后卖给别人5块钱一瓶。
1: 哎呦，
0: 我就想都没有想，想都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啊！
1: 所以还是我之前就说的嘛，有一个网友分享的经验，说路边老人卖的东西啊，一定要谨慎购买。
0: 但是我会买。就在一些比如说买菜
1: 心理的感觉上，哎呀这个老人好可怜。
0: 但是我一般是买菜这种情况下会，因为同样都是买青菜，我会选择在老人那边去买一下青菜，因为反正回家都要洗都要煮嘛。
1: 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说，但是我真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在远洋路连盘高架下面，有一个老人经常骑着自行车然后去卖那个鱼丸。
0: 啊，这种我不会吃。
1: 福州老鱼丸千万不要买他们家，因为那附近有个公厕，我见他在那边洗过餐具。
0: 是吗？
1: 公厕里面的水，然后在那儿去洗、
0: 哎呦，我的天，太夸张，
1: 完全不能接受哈！
0: 来看一下啊，梦入洪荒，他有说问一下说，湾边大桥那个位置呢，通车了吗？现在
1: 湾边大桥
0: 还可以啊，
1: 事故是撤离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从哪边过来。你如果要走岐山大桥，现在往湾边大桥方向行驶的话，现在岐山大桥后方排队还是排到了那个沙之船奥莱。但如果你是从南屿这边直接下了高速走湾边，没有问题。现在主要排队是在那个匝道位置，60分村那个匝道位置排队哈，
0: 在桥面上的话是没有问题，双向都是可以。

0: 可以走的哈，希望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喽。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怪诞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

0: 抢先一步，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隧道内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过了工业高架才能好一些。再来关注到反方向，游西洲下桥之后呢，开始排队，前方也是排到了陆庄高架才能通行时速恢复。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主路没有问题，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后方队尾排到了三环的匝道口的位置，东二环目前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南二环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并且呢在齐安高架的位置双向排队。今天的福湾路要上南二环，后方排队排得非常长，已经排到了台语和公园这个路段了。各位游走这块的话，可能要比平时多预留出来一个8到10分钟的通行时间才能正常通过。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的通行情况，魁府大桥往魁吉隧道的位置匝道上有轻微的缓行，其余三环路段都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刚才车友问到的湾边大桥，这会儿基本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包括这会儿从岐山大桥现在要往湾边大桥方向，这个匝道处的位置呢轻微的缓行，也可以算是正常有序吧。各位就近选择通行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七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今天上午10:30，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的基础之上，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地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沙特阿拉伯统计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

0: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郑满。
13: 我今天这个腿啊，朋友们，以后你们健身的时候呢，我现在太能了解那些爱运动的朋友，为什么那些健身健的上半身上半肢练得非常好，下半身呢就一般般。
14: 像我们这种下半肢天赋型选手，从来不去练腿，腿上肌肉线条比上半身好太多。
13: 哎，你这还真的是腿是你的天赋哈。
14: 对，
13: 哎，但是上半身啊是我的天赋。
14: 大家说呀，初中的时候咱也是练过体育的。
13: 哦，是吗？
14: 对，我初中的时候我练跳高，当时初中时候我能跳1.47米。
13: 跳高的话不是腿长吗？你并不。
14: 你闭嘴！
13: 你是粗。我今天就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正式的练腿，然后练完之后呢，其实一般来说今天练完明天才会说痛啊或干嘛的，没想到呢，我今天一练完之后走出健身房，我上车的那一

0: 瞬间我就感受到练腿的痛苦，就你走路啊，
1: 你这种还没有感受到，明天你才能感受到真正的
0: 真正痛的，听说是后天
1: 明天
0: 你知道痛到什么程度吗？就我走路的时候我腿都没办法，就是膝盖都无法弯曲，必须要直着走。你知道就如果两边腿你直着走路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弯曲的情况之下，就很像得了痔疮走路
1: 他不像得了，他像刚做了手术
0: 对，就那种感觉，就觉得那个姿势啊就不太好看，体态不太好。然后重点在哪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过程当中，如果稍微那个马路啊有一点点的坡度，有个5度以上的坡度，你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马上就要跪下，就你的大腿那个肌肉你就没有办法控制想要跪下的感觉。
1: 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在东二环的鳌峰大桥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然后亮亮也说他是大腿天赋型选手。亮亮，我们在说是肌肉不是胖
0: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你说的也就是胖的意思
1: 看线条
0: 你绷直一下我看一下，这肉还挺多哈，
1: 这还不行吗？
0: 真男为了让大腿抖动起来，他身体都在抖动，你知道吗？
1: 因为我这会儿坐着，我没有办法控制腿，单独直动大腿，
0: 直动大腿。但是真男就亏了，真的吃亏了。那腿看的其实，如果只看腿的话啊，他其实看的像是运动了有3到5年的这种感觉。
1: 是。
0: 但是呢，如果不看腿，只看上半身的话呢，又觉得好像说这个人从来不运动，
1: 宅，
0: 就宅家里面喜欢那个快乐肥宅水啊，就那种感觉。所以运动还是挺重要的，朋友们。
1: 是，亮亮又补充了说，运动会上咱也风光过呀，那啥，高中也是肌肉好不好？我以为是田径队。
0: 真的吗？你是田径队的？我还以为你是田径队的。
1: 我以为我是美食参赛队的。
0: 跟刚刚说田径队的时候我很想接一句话，哎呦，我就看你的腿就很像是跑步跑特别厉害的
1: 你这种方式杀人诛心、
0: 真的啊，肌肉太过突出了。我希望我的腿啊，我下午上我妈昨天又说我了，我今天为什么练腿呢？我妈昨天一回家吃饭，我妈说，你别练了，你上半身啊，你赶快腿啥时候练啊？我说明天啊。
1: 你妈还能监督你这个，真不
0: 容易。我妈真的，我妈就是每天就跟我说，就只要见到我，只要穿短裤过去跟她见面，她就说你那腿呀、不行，得练，太细了。你上面就我的胳膊跟我的腿差不多粗了，你知道吧？
1: 来关注一个事儿吧。最近一段时间啊，各位如果在暑期的时候考虑有跟亲朋好友一块出去聚一聚啊，家里边多多少少会囤一些酒，是吧？没事的话，在家里边买一些酒，做一些收藏也好啊，或者放在后备箱随时有用啊也好啊。这些在家里边买酒啊，最近又出现了新套路了。什么套路呢？哎，最近有一种叫做崩老头式。崩老头式，你知道什么叫崩老头吗？
0: 啊，你说。
1: 崩老头就是，哎，你也不一定非得说年纪非常大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小姐姐加了你，说，哎呦，不好意思，加错了，那帅哥咱们互删一下，然后你就觉得无所谓，删不删无所谓嘛。然后过两天呢，他又跟你聊天，然后总用嘘寒问暖式的方式，然后去跟你聊天，
0: 那就有暧昧咯。
1: 聊个差不多10天左右，正题来了，哎呀，你知道吗？我家呀，谁谁谁自己在家里边酿酒，那个酒可好了，给你寄两瓶尝尝。你本来以为是尝尝，然后他跟你说800，就开始了。这种叫崩老头。原
0: 先这个都是我觉得像是15年前、20年前的一个惯用的手法了，已经。
1: 以前不是，
0: 也有这种。就微商时代，
1: 以前人卖的是茶叶，现在变
0: 同样的套路，要变酒了，是不是？
1: 是一瓶名不见经传的酒啊。他的销售人员提成可以高达50%，
0: 这么高，
1: 成本价20-30块钱，最终到你手上卖到698，甚至看你朋友圈感觉，哎，有点条件，直接卖到1999，就直接卖到你的手上。
0: 不，重点是现在有谁如果遇到类似这种情况的下呢，会去花这个钱去买？要是我的话，就根本不可能。
1: 有啊。
0: 还真会买啊。
1: 你这种好歹还得到了2瓶酒，你知道一天晚上刷上几万块钱刷个跑车的这种大哥，他只得到了一声哥哥，
0: 但是他得到了情绪价值啊，他愿意。
1: 崩老头也是情绪价值啊，给你提供了10多天的情绪，
0: 每天跟你聊天。
1: 最先开始这个词儿是怎么出来的呢？最先开始这个词儿啊，是 有一些小妹啊，然后她呢会选择广撒网，加了100多个好友，用相同的话术每天跟你聊天，
0: 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1: 对，要的也不多哈，她100来个人，有50个回她 ，OK， 50多个人，然后继续聊，
0: 再筛选。
1: 对，聊到最后就剩10个人，她要的也不多，每天10个人，她就说，哎，哥哥，我这会儿想喝一瓶奶茶，能不能给我20块钱？
0: 啊，这种人会聊吗？
1: 对啊，他就找你要20块钱，然后你要给他转过去一个20块的红包，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损失，然后他还会给你一顿嘘寒问暖啊，谢谢哥哥。然后10个人，每个人20，他一下今天月入200，一个月月入6000块。你要知道你在单位里边朝九晚五，周末有的时候还要加班，你最后拿到手里也就6000块。
0: 但重点是啊，我觉得他的客户群体还真的是要广撒网的。你想想有多少人那么无聊，跟一个陌生人还在那聊，是不是啊？我们身边朋友我们聚会啊聊天都来不及，还跟陌生人聊，重点是陌生人还开口叫你要奶茶，还跟你说哥啊姐啊啥的，你给我来瓶酒吧，我给你来尝尝，还给我转钱。我觉得这人真的是有一点点
1: 都市啊，有的时候
0: 怎么说呢，
1: 杂货铺套路套套路。
0: 我觉得是这个人啊，就是太好骗了吧，这是没有点判断能力吗？那情绪价值应该是给的高高的那种。
1: 你是没有处在那种阶段，我身边还真的有类似的、
0: 我还以为
1: 会被骗到，
0: 你也被骗过呢。这哥啊，南哥啊，那个南哥啊，然后你就花了。
1: 但凡陌生人来加我，我都不会通过，我会直接在加的上面再问一句、你是
0: 哪位？
1: 对，你是哪位，或者你是，然后我先确定一下他是谁。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在某一场宴会上啊、酒席上啊，就这种，然后加到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会加。但是我现在很多情况下加了之后，我不给他开放朋友圈权限。就是咱就处于一种普通的这种认识的关系，但我不会给你去刻意的去走近。
0: 我这种我都不加的，因为我是属于什么
1: 瞎说，上次我都看你都加了，
0: 那都认识，我当面的，都打个比方，我们是在一个饭局上或者什么样，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加，因为一、你有见过，二是朋友的朋友嘛，如果你不通过或不加的话呢，会显得不太礼貌。
1: 会分组吗？
0: 不会，我从来不分组。
1: 我自打就是上就是吃过几次哈、就这种没有做备注的这种亏之后，我现在我真的里边分组备注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0: 谁是谁的朋友，这样子在哪个局上。
1: 不需要你添加那个标签你知道吗？它上面有一个详细备注，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添加非常多，
0: 点哪个点哪个。对，
1: 然后我甚至我发过去一个这个加好友之后别人通过了，我会发我的职业、我的姓名、我的电话发过去，不是为了让他知道，主要是我想要他的，然后他把这个发给我，直接复制粘贴到。
0: 你这么主动啊，真的、
1: 我必须要给他发过去，因为
0: 我从来都没有。
1: 是谁？
0: 我从来都别人给我发完之后我再回复。
1: 你是这样的？
0: 真的，不然我就不会说话。
1: 哦，那我就是碰到你这种人多了，所以我现在我就比较主动一
0: 下。是吗？哦，我所以每个人个性不太一样哦。不过说到这个，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时候呢，还真的要懂得保护自己。不管是微信也好，还是说网络互联网上这么发展非常迅速，而且还这么发达，真的有的时候有些坑啊，真的现在还会有这种事儿发生，我觉得有点夸张。就有人手机坏了去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还会有人去干一些这种，真的说实话是违法的事情啊。把这个女性她的手机里边的照片私密照直接导出来40多张，
1: 好坏呀、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现在都法治社会，你知道这种事儿出了也挺多，你明知道这是犯法的事你还干，你就有那么的单身有那么难受吗？是不是啊？
1: 不一定是单身了。这件事呢，发生在7月25号，在天津有一个傅女士啊，她的手机屏幕出现了一些损坏，然后店主呢就以检测为由要到了这个女士的手机锁屏密码。咱们谁都去修过手机，修手机的时候给一个锁屏密码，然后让她测试一下，这都很正常。但是问题就出在了傅女士当时没在店里，结果要到了她的锁屏密码。
0: 那她怎么发现她的那个就是照片就是被导出去了呢？
1: 傅女士回去取手机的时候啊，打开手机的微信，发现手机上留存着和店主登录的记录，这时候她才发现有一点点的异常，进一步的查看了一下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
0: 哦，
1: 手机都会有这个功能，
0: 对对对，
1: 几点几分什么时候使用了大概多久，使用的哪一个功能。结果就在看使用功能的时候发现了该相册和微信被长时间打开，怀疑自己的隐私是不是遭到了窥探。
0: 那这个必须得要去报警啊，你想一想，就是你的手机你的微信被别人登了那个地方，而且你的相册也被登着，那这个就证明说很有可能别人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把你照片传出去。
1: 是，这个时候傅女士就直接选择了报警。民警找店主核实之后， 你核实的东西就多了，比如说核实你店里边的监控啊，核实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啊，
0: 对，
1: 最后确认了店主竟然私自导出了这位女士40多张的私人照片，当场邀请对方全部删除，
0: 全部哪怕是删除了我心有余悸啊，朋友。
1: 傅女士也是这样的，目前已经线上提起了诉讼了，并且还将前往市场监管局举报她侵犯客户的隐私，并且再次到派出所申请立案调查。
0: 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就修手机的人，这个是普法普的自己啊就没有去了解，还是说明知这个是犯法的事你就忍不住，你就那么忍不住吗？
1: 他主要是在猜想客户拿不
0: 不一定发现，是不是
1: 不一定发的现、
0: 侥幸的心态。
1: 我一般情况下修手机我真的是眼睛不离手机的，哪怕他跟我说我这会儿我拿你这个手机去后面换一个屏，我说不用，你把这个屏拿过来，来这儿给我换。
0: 那你这点真的非常好。像我的话呢，我一般我去修手机啥的，我都是要么是经过熟人介绍，就会熟悉的那种，所以我相对来说会比较放心一些。他经常我拿去修手机，有的时候啊，他就把我手机拿了，我拿到那边去修一下，然后我就干在他那个地方等等他，然后再拿过来。
1: 你不觉得这中间你离开手机了，他有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表现吗？手机里面附带的信息太多了，你的所有的身份信息，你的所有的银行信息都在那边。
0: 对，
1: 他甚至
0: 他没密码。
1: 他不需要密码，他只需要一根数据线插上去
0: 啊，
1: 直接你所有的信息就都有了。
0: 那我这是，
1: 如果这个商家密码这个东西啊，他只能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你如果一旦情况下这个手机给到他，为什么说丢了手机之后你所有的东西尽量都需要去报备一下，需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所有密码？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丢了之后，电脑破译的技术真的非常的高端。
0: 那这个是有点夸张啊。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啊，说的是工业路华润万象城这个位置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啊，这个车呢是停在了中间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啊，工业路华润万象城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亮亮好冷，亮亮把毯子盖起来了。我在说这个内容的时候，看到亮亮站在导播间那边，就那个毯子盖起来走啊。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手机上找过一个功能，你的相册实际上是它可以单独的设一层密码，单独的去锁屏的，
0: 隐藏功能好像是。
1: 它不是隐藏功能，就是你手机自带的功能，但是你需要去额外去打开。
0: 那现在可以吗？
1: 现在 iPhone 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安卓系统是不是也有。安卓系统应该比苹果的这个功能会
0: 更多一点。那这个真挺重要的。我就发现很多人啊，就相册里边的那些内容，太隐私了，朋友们。
1: 是，
0: 我在里边。
1: 哎，你相册有什么功能？
0: 隐藏功能。我有一些比如说视频啊或者说什么的照片，我就会放到隐藏里边去。哎呀我的天啊，
1: 它不需要非得做隐藏，你只需要把你的相册然后额外加一个锁就可以了。不光是这个，各位你要知道你手机上还有一个东西叫支付宝，非常重要吧。
0: 支付宝，对，
1: 几乎没有人离得开它。现在交什么水电费什么的，各种银行卡
0: 自动扣，
1: 自动在里面扣，你会觉得使用很方便，但是一定要记得在支付宝设置一层叫做但凡有打开支付宝，它都需要额外的需要输入你的支付密码或者直接扫脸，你才能进入。这一层信息也非常关键。
0: 这怎么设置啊？
1: 你没有吗？我的就有啊，我给你看一下。
0: 你打开我看一下。我拿你的手机来打开一下，然后我看一下。
1: 我先给你找到这个支付宝在哪里。
0: 你解锁
1: 中间这个
0: 啊，我点开，然后是我，如果我打开，哎，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面容，不行。
1: 对啊，你面容你就进不到我的支付宝内。
0: 那我的你可以吗？
1: 你的
0: 我在这，
1: 你的我直接打开，这不就进去了吗？我就可以选择付款了。可以直接选择付款，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刷各种各样的二维码了。支付宝有一个功能，各位一定要去选择打开，就是
0: 怎么设置啊？
1: 但凡打开支付宝，在设置里边，只要打开支付宝，都需要去刷脸认证或者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去认证。它虽然只多了这么一小小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对你的资产的保护是非常非常
0: 重要的。真的，这点很重要，朋友们。支付宝，因为我们这个你只要买，给它一扫，它会自动连密码都不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有些都连密码都不需要的。
1: 支付越方便，实际上对你的隐私保护它会变得越来越可怕。所以各位。打开你的手机，找到你的支付宝，一定要把这个功能全部打开。而且我个人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开小额免密支付，哪怕100块钱我都不行。前两天刚刚发生一件事儿，有一个用户在使用一个正规 APP， 结果发现半夜的时候，这个正规 APP 给他买了好多商家的券，并且这个券在晚上的时候统一全部核销掉了。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对啊，你就瞬间你这个钱就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就直接帮你全部转出去了。
0: 重点是你还不知道。
1: 就半夜的时候，所以一定要记住，陌生链接千万不要去点，不明网站千万不要去打开，不要忽视它上面的风险提醒。
0: 对，所以呢，就一啊，不要贪小便宜。
1: 嗯。
0: 二啊，不要有那种窥探欲。
1: 嗯，
0: 好不好？哎，这个很重要。
1: 窥探欲人人都有，但是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0: 对对，来继续在广告之前，我们来。

0: 关注一条路况啊，北三环这个位置，北三环化工互通这个位置的南往北的方向，哎呦，又有故障车了，停在了应急车道，在这呢提醒一下各位。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趣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趣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西二环和东二环目前都是进入到双向油车河的阶段，周五晚高峰要比平时更慢上一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呢，目前长距离排队，这边给出的通行数据呢，在最慢的地方斗门高架可能只有15到20公里左右。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今天主要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白湖亭立交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排队，并且呢周边两条道路，不管您要从福安路上南二环还是要从南台大道上南二环，目前后方的都是有一定的缓行存在。三环上来关注三段路，第一段呢是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上完桥之后呢，隧道开始出现了缓行，各位游走这个匝道的注意保持队伍笔直，不要强行加塞，这边是有摄像头的。再一个要提到的是这会儿的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还有呢这会儿在化工路上要上三环的位置，目前都是有一定的缓行存在。一处老堵点永丰枢纽现在要下淮安大桥的位置有轻微的缓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

0: 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6: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8: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8: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8: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8: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8: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9: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钟南。
13: 路况消息拜托给大家啦，哪里有刮擦，周围车上都比较多的，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车真的非常多，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9: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哎，如果有一天我跟熊亮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直播一下我们俩在打游戏，并且呢可以邀请咱们的各位车友在游戏环节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玩，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
13: 啊？这个一般来说不会在节目直播时段的老板会说你们俩加班一下吧，开一场直播，
9: 单独开一场直播来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游戏玩耍，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13: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吧，领导应该不会批这个特别活动。
9: 哎，但是最近呢还真的有一个广电集团他还真的批了一个这个，但是也是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了。各位你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哈。今年二月份以来呢，在云南广电的红河州分公司发布的一个短视频账号啊，持续的直播和更

0: 更新了三角洲行动的游戏相关的直播内容，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热度。有网友吐槽了，说这难道是哪一个网瘾少年找到了一个广电的工作吗？开启了他的游戏人生吗？那也有网友说了，说认为这个账号啊自称是中国广电是开玩笑的，但是看了一下资历发现这是人家真官方账号。
1: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在自媒体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
0: 一个运营策略，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你说在如果电台，打个比方，像我们电台节目晚高峰的时段啊，我们就开直播，然后呢就打游戏也不说话，然后呢该有广告的时候点广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那如果说是
0: 我们单独的视频号进行这
1: 个，应该这个没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重点是
0: 重点又来了，
1: 你会花时间去在那天天打游戏吗？
0: 重点又来了，
1: 你没有广告商吗？先
0: 他并
1: 冠名之类的，
0: 他是什么呢？现在他在他的官方账号上开启了一个服务，叫做主播陪玩主播代打服务。哎，这就有点意思了。
1: 那这个估计没有几个人报名参加，就主播们哈，不然的话呢，人设崩塌。
0: 主要是
1: 我爱玩游戏啊，这是。
0: 主要是我们技术不够，我们技术要够，你要通天带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被骂疯啊、什么代打，人家要上分，然后呢，你代打的话呢，夸夸往下降，
0: 只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情绪主播。哎，我觉得这其实啊，如果要真说起来的话，这也算是广电的一波创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现在很多的平台
1: 拥抱互联网。
0: 对 YY 互联网啊，那个 YY 语音助手啊，什么拥抱互联网，
1: 拥抱互联网，
0: 对啊，很多的一些平台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的你像这种陪玩服务，因为陪玩它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输出嘛，线下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咖啡厅也提供一些陪玩服务啊，对吧？这些服务其实它一直都是有存在的，只不过它把这个主流的从一个线下的一个这个点，或者从另外一个线上的点直接切换到咱们电台或者电视台上来了。
1: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发展非常的迅速，然后呢大家的接受度也很高，融合性也很强。那如何能够提供你的价值，或者说你能够传播更多的一些能量，那其实只要能够传播正能量，然后呢能够提供价值又有效益的话，那这个项目能成。
0: 是，
1: 不然的话呢难度还蛮大的。你说到这一点的话，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你还说了一个新闻内容，然后大概就是说陪玩嘛，我觉得陪玩像包括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会有很多比如说要爬山的那种，那有些那个所谓的陪玩他会帮你拎东西，会帮你背孩子，然后呢陪你上山，
0: 这种是叫伴游。
1: 伴游，对，但是在伴游那天看到那个消息之后呢，刚才正南一讲，我说哎对没错，这种伴游其实他们有一些啊又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0: 哦，你说那个有点擦着的。
1: 对，就乱七八糟想法他就开始了啊，就你提供情绪价值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产生了一些肢体接触，
0: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
1: 那这个应该就是另当别论了。
0: 你很害怕一些圈子他最后玩着玩着都玩烂掉了，为什么？
1: 对，
0: 有的人总会在里边摸鱼。
1: 对，而且脑子不太清晰啊。像他看到那个消息，这个消息有在里边吗？今天
0: 有，在这儿
1: 我看一下，大概它内容怎么讲来着的啊？
0: 它是这样的哈，大家都知道，在前年的时候啊，贵州的通天河漂流火了，因为那个漂流啊，就第一时间漂得很长，漂4-5个小时，第二落差很大，最高的一个落差有4米多5米，你那个船直接就是掉下去的，然后
1: 这有点夸张。
0: 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包捞不包活，
1: 那这个有点夸张啊！
0: 很多网友都在调侃，其实人家也包捞也包活
1: 啊。
0: 有很多网友说了，我当时啊上船的时候是3个人啊，回来的时候1船4个人啊，并且这4个人里边3个我都不认识啊，就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玩那个，因为惊险刺激，然后再加上这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季节性的旅游。但是最近呢，就是这一项服务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贵州的一个洛北河漂流出现了一个半漂服务。这个服务就有点东西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有什么呢？最贵的价格1988，有一个女孩子陪着你一起去伴游，并且呢你还可以在游览的途中，你在漂流的途中会有一些肢体接触，他们也不妨碍。
1: 哎呦，那这个我说实话，我们现在用词稍微就是
0: 就已经很保守了，
1: 隐晦一些些。那意思呢，就是说他这种半游半漂的话呢，这种项目啊，它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在里边，也包含着。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做法呢是非常不对。他其实
0: 现在当地已经通报了，多部门已经开展了联合调查。一个景区你不好好提升一下游客体验感，
1: 对，
0: 搞一些这种东西在
1: 擦边，
0: 对，
1: 这是不对。
0: 是，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樱桃风
0: 给我们发来一条提醒啊，说到三圣托斯卡纳要往

0: 这个祥和天地的方向，那边是叫祥和天地还是正祥天地啊？然后他说红绿灯掉头那个地方啊，有一辆车好像是抛锚在了掉头位置，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大家提前注意避让。哎呦，最害怕这个车就是他抛锚在那个掉头位置，你想掉头你也掉不了，你只能
1: 影响后方，影响掉头，还影响对方过来的
0: 车
1: 辆。
0: 对，
1: 所以呢，开车在外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天气特别热，咱们差不多时间的时候，车该要去做保养的。该要去做检查的咱们都要做好。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刚才我们说这个半漂这个服务啊，它是非常不对的啊。然后呢，但是有很多的旅游景点，它确实在服务上面又有特色的同时，但是呢，它能够很好的服务大家，它又能够很好的把这根线、这根弦给绷紧了。就像刚才前面说到说那个，就是说有很多就是也是那种肌肉男，
1: 嗯，
0: 啊身材很好，然后长得又很帅，对，爬山爬泰山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会帮你拎东西啊，不过你有孩子的话，帮你抱孩子呀、啊。
1: 这个服务我一定会去点的。
0: 对，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很合适。
1: 我自己出行的话，第一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体力，我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向导，当地他天天爬，他有可能会在途中给我讲解很多的东西。第二，我个人去的话，他现在可以帮我拿东西，然后还可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0: 啊、
1: 这个服务为什么我不？
0: 你爬不动的话，他可以背你。
1: 其实这本来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大家都是需要情绪价值的。我原来去旅游的时候啊，当时就有一些了，就在闲鱼上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大学生，然后他们在暑期兼职的时候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现在
0: 陪玩，
1: 对，外地来到三方气象、来到福州了，不知道福州要怎么玩， OK， 你们可以是一家组团的，他就作为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向导，一个导游、来这儿之后呢，带着你给你说这个景区应该怎么样去玩，这个景区应该怎么样去走，
0: 这个非常适合你的副业。你就上网去整一些这种什么视频啥的、啊、
1: 干不了一点，太懒了。
0: 福州什么福州带你玩、
1: 怎么玩怎么吃，哪
0: 对
1: 呀、啊、比高
0: 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又很正规、然后你长得又帅，
1: 四个人之内我还可以给他开车
0: 啊，对呀、啊、
1: 全程
0: 哎，真的，要不咱们俩要不策划呀，这个咱们整一个号，然后跟领导申请一下，咱们用那个号就算了，
1: 领导接私活。
0: 我这个是这样的，给台里面就是跟拥抱互联网嘛。然后呢咱们俩去干，这个时候咱们要提一个要求就好了，
1: 嗯，
0: 老板这工资给多少。
1: 真的，我现在有很多的学弟，因为我毕业那个学校
0: 三四十年了，对，
1: 没有，我毕业那个学校，现在就我们福建师大他有这个摄影，有这个编导专业，
0: 对，
1: 那边很多人都是专门学过摄影的，然后他们很多人都提供这个服务的，在暑期我又会给你拍照，又可以带着你在福州去玩，
0: 对啊，还带你吃好吃的，
1: 全程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很便宜，你去让他早上九点的时候你们两个见面，然后他中间一块陪你玩，然后在中午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顺带给他一双筷子就行，
0: 哎，要不这样吧、
1: 然后晚上的时候结束，这一趟下来的话他只收费400块，我觉得真的很适合。
0: 一天多少钱？
1: 400到800。
0: 那可以啊，咱们也可以挣啊，咱们俩要不要就那个整一个，这个
1: 挣不了一点懒，
0: 天天玩天天吃，然后呢咱们有一个要求，就接待的客户啊，
1: 嗯，
0: 必须是帅哥美女嘛，对。
1: 你还有让要求、
0: 对呀、咱们也不想挣那个钱嘛，不是说就对吧，
1: 嗯，
0: 啊，拥抱互联网吗？
1: 我支持你兄弟。
0: 但是这一点你比较厉害，吃的呀玩的啥的你比较会懂，
1: 我给你出攻略你分我100。
0: 你专门制定方案是吗？然后我带队
1: 也是给大家拓宽一条新的思路啊。其实现在在互联网上啊，大家真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
0: 有很多的可能在、
1: 对，身边现在00后他们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钱挣的真的跟咱们以前从来不一样了。
0: 嗯，
1: 以前总是老一辈的想法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哎，我可以租一间铺子然后我用来收租，
0: 对，
1: 然后有的人会选择说，哎，我可以开一家店，然后这家店它会盈利的话我就可以一直赚钱。但是现在的00后真的在互联网上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它不光是通过身体就体力时间去挣钱、
1: 他
0: 更重要的是靠脑子挣钱。
1: 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买了3台 3D 打印机，在家里边帮别人打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人是比如说我家里边现在养了一个小宠物、我想给这个小宠物打成一个手办的类型、然后他就正面侧面背面去拍几张照片，然后他会这个 3D 技术，然后帮他实现成一个 3D。 他说现在哦更方便了，有了 AI 之后啊都不用自己去做了。
0: 你怎么没有入股一下呢？
1: 我又没有这样的技术，
0: 技术性，
1: 帮他们就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宠物的一个 3D 的一个效果呀，或者是帮这种啊，你比如说你很喜欢自己的爱车，然后这个爱车的1:1还原啊，然后这种东西他们都在去做。
0: 现在想要挣钱其实很容易的，大家就是你只要你敢想的，
1: 拓宽新思路，
0: 对，然后呢不要只想说我用时间去换钱，
1: 嗯，
0: 咱们可以通过脑子，然后呢只要去执行，把执行力拉上去，其实你
1: 的
0: 财富方面呢其实都会慢慢的有所增长，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 普通人最好的赚钱方式啊，
0: 嗯，
1: 是不要吃晚饭，
0: 省钱。
1: 一天你大概一个夜宵省下50块，一个月你就省1500，等于赚了1500的外快。
0: 对，但是该省省，该花花。包括呢，我们本周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还是可以回一下好。 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嗯，
0: 有四个产品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这周结束之后呢，我们下周就换品了。
1: 嗯，
0: 分别呢有昂跑他们家的休闲鞋，这个呢特别适合跑步，特别适合家里边有就长辈的，因为一双鞋子很轻，
1: 长辈没事喜欢跳一个广场舞的，
0: 对，也很适合的。
1: 喜欢出去走一走、爬爬山的，这一双鞋子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
0: 本身就是个休闲运动鞋嘛，主要的是轻量，它很轻，舒适感也很强，才399块钱一双。
1: 在跑步圈和骑行圈里边，这双鞋非常出名，
0: 对吧？赶快自己给自己买一双，
1: 是要1000多的。如果现在有喜欢的话，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还有一个呢是。MLB 他们家的这一个复古老花包啊，那这款包呢 MLB 我相信各位有的经常都会去他们家的旗舰店，两个标，一个呢是那个 AL，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他的、那个、
0: 打篮球一个那个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NY 那个标志，他们家这个标志非常的显眼，很多年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流行那种 hiphop 穿搭，就好多人都会喜欢这种包、那今天的这款包给到各位的一共有三个造型，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款式，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平时喜欢穿一些这种阔腿裤啊、工装裤啊，然后上身这种休闲装，也适合什么呢？就是你特别喜欢穿这种运动装啊，或者这种休闲风格的人。这款包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只要299块钱起。其中有三个不同的款式，299、399、499，您都可以自行挑选，并且下单呢，我们限时加赠一个棒球帽。你要知道，在他们家的官网旗舰店哈，就这个棒球帽单卖就要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要。所以呢，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你回完好物之后还有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呢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兰蔻的小白管，这两个东西呢都是正装来的，重点在那个面霜，我觉得真的是超划算的，125毫升的大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块钱，它解决你面部的一个锁水出现问题，包括呢你的肌肤呢受损严重，那你这样的话呢就用这个面霜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
1: 它应该叫做日常面霜、可能
0: 更
1: 合适一点，
0: 对，它在补水锁水
1: 没有那么强，
0: 以及修复方面呢都算是比较不错，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广告词用的还蛮好的，叫做极速嫩肤，那它其实就是修复型的，所以呢各位可以回关键词好物，这个面霜只要229块钱两瓶到手。
1: 是，还有一个呢是兰蔻的小白管，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正装50毫升，单瓶269，两瓶399。有需要的各位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0: 别忘了，还有旅行方面想了解的朋友啊，这周周末的时候可以无限时的去打扰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你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打他电话就行，8740-0876，或者在后台直接跟他聊啊，回一下旅游来了解一下我们在8月份给各位安排的团期。
1: 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周末愉快，
0: 下周见了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全新EP《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来看西二环的话，从工业高架连接到象山隧道，目前双向的仍然在排队缓行当中。北二环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那东二环目前双向压力依旧比较大。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南二环，这会儿呢是在北园高架这一段以及齐安高架这一段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要排队。福湾路上南二环的话，大概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南台大道三环过来，现在要上南二环的话，估计也得1到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才可以正常通过。三环上这会儿要往火车站走的各位，咱们要留意了，从东三环这边过来往火车站方向的话，在过了园中互通之后有一小段的排队，队伍并不是很长，前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各位保持耐心，其余路段呢都进入到正常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三十多岁的人还有许多梦，一个三十多岁。

活的不止遇到磨平了棱角，刚成年就离开掉，所以成熟得很早，想赚钱给家里人修一个城堡，平凡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0: 同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

0: 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1: 你说，
0: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1: 谁呀？
0: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水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

0: 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

0: 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你感到焦虑压力大时，你会怎样安抚自己呢？今天的三分钟心理学，想和大家分享五个能够快速帮助情绪降温的好办法。一，选一首你熟悉的旋律简单的歌，把烦恼填进歌词里，找个地方唱出来。主动唱歌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从而改善情绪体验。把负面的想法唱出来，还能对烦恼进行认知重构，以更轻松的方式看待困难。二，身体摆出胜利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分开与肩同宽，抬头挺胸。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体验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和情绪，积极的身体姿势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信和掌控感。三，咬一口柠檬片，将柠檬放入口中，先别嚼，感受酸味在口腔蔓延。强烈的酸味能够瞬间产生剧烈的感官刺激，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接地技术，通过高强度的感官输入，把注意力从情绪瞬间拉回当下的身体感受。四，冷水面部刺激，用冷水洗脸或是用冰袋敷在脸上，尤其是眼睛下方和颧骨附近。冷水可以刺激面部三叉神经和迷走神经，促使身体从焦虑紧张的模式切换至放松休息的模式。五，嚼点喜欢吃的东西，随身备点口香糖或是其他喜欢的零食。咀嚼食物的重点在于进行咀嚼这个动作，有节奏的重复的咀嚼动作可以平衡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有助于稳定自主神经状态，降低当下的主观压力。坏情绪无法被彻底消灭，但你可以允许情绪存在，掌握随时安抚自己的小办法。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是。

0: 和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从来就没离开过。 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Back in the house， 他们说我 back in the house， 什么 back in the house？ 嗯，我可从来就没离开过。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7: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6: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7: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6: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8: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许昌，Go见小象。

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能不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Thank you.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是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斑马一

0: 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 EP 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甜美的番茄说成糖美的。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马嘉祺全新一批先行曲《唯我论者》的独白，外淡暗黑曲风搭配层次多变的声线，借哲学视角演绎偏执又拉扯的内心叙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Kill tha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度，但参加呢个色身份色大把回忆，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政经理我。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时间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

0: 式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见不皱眉头。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动力变革。一开始的汽车都是燃油发动机，烧汽油、柴油，动力慢慢提升，但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噪音大、污染环境，而且要一直加油，有时候跑长途还得担心没油。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汽车慢慢出现了，一开始是混合动力，后来又有了纯电动汽车。纯电汽车不用加油，靠电池供电，噪音特别小，没有危险。

0: 尾气污染，而且现在充电桩越来越多，充电也越来越方便。从燃油车到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更是汽车文化的进步，越来越注重环保便捷。现在大街上的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相信以后新能源会成为汽车的主流，咱们开车也会更环保更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身，借我心沸腾。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像熊猫里，我总找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1: Hello.
0: This feeling 太强烈，那一瞬间心碎得像玻璃。我想太没有什么特别，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It's Black Friday night， 但是外不能出去耍。打开手机，哇塞，每个妞发来了5个币。我是马哥哥，你的泄露，该警察叔叔来捕获你。没得恶恶的家女，炮子炸药兵，不是叔叔小叔落你，但是不过你，哎。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

0: 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3: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

0: 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0: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是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宋威龙《向别》。我不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531-3828-666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浪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动，七月至八月，清凉启幕，致敬高温下的一线工作者，我们送你一夏清凉。地表五十摄氏度的高温阻挡不了为城市奉献的他们，每一次户外作业，每一次排毒保畅，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畅行八七六夏季公益行，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本活动特别鸣谢爱心企业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康百家医药集团、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合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郭圈实惠福建分公司、福州乐串供应链管理公司、福建省连锁经营协会、福州九号电动车、广州白云山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福州盛世新景集团、福州桃园贸易有限公司。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宋威龙向野。我不就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朝阳铺满万里疆土，迷彩身影驻守雪域戈壁，碧海边防。
1: 星光点亮千家万户，戎装卫士扎根城市街巷，守护人间烟火。
3: 硝烟岁月，他们浴血前行；和平年代，他们挺身而出，洪水烈焰面前从不退缩。
1: 舍弃团圆，甘于奉献，他们用忠诚筑牢平安防线，以热血扛起家国担当。
3: 今天八一建军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人民子弟兵，
1: 致敬铮铮军魂，感恩负重前行，愿山河无恙，家国长安。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